0: 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
1: 王刚，喂，哎，
0: 我觉得对饶雪漪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1: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0: 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1: 安哥，
0: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漪。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B. Carton rouge B. Bon.
1: 又一分钟的。
0: Prêt. Allez.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Okay. Ready? Ali.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

0: 就是慌。哦，
1: 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0: 阿盖，喂。
1: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

0: et confiance.
1: Regarde.
0: Faut vraiment que t'aies confiance en ça. Ne bloque pas tes jambes.
1: Prêt. Allez.
2: 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
1: 哎，
2: 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
1: Allez.
2: 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低度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剑护中，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剑。还是护中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

0: 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lcott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Monsieur Di Veroli, one step back. On guard.
0: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
1: On guard.
0: 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1: 阿里，
0: 啊，迪格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格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0: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萨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

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德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看看扎普莱达洛娃，贾斯米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达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达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他的迈克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蒂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这个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但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

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米，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米，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米，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

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尼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蒂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

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85米，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希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最后布鲁德斯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2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400接力那样。这场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记录，有国家记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

0: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玛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

0: 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1: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0: 这球有没有越位？
1: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0: 啊，还是先越位了，
1: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0: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嗯，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0: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1: 嗯，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0: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1: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0: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1: 嗯，瑟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瑟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赖尔森边路瑟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0: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1: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0: 嗯，
1: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0: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能跟住哈。
0: 嗯，
1: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四个，
0: 是
1: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0: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1: 他能让球跑起来，
0: 对， 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竞。

0: 魅力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1: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0: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1: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0: 啊，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啊。
1: 哦，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哎，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0: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1: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0: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1: 对不上位置。
0: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1: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0: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1: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儿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布浩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1: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0: 应该是接触到
1: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0: 没错，
1: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0: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1: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0: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1: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0: 是的，
1: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er defender number 3 commit a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1: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

0: 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0: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阵

0: 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全落地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1: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瓦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瓦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0: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1: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0: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1: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0: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1: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0: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1: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0: 是的，
1: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0: 没错。
1: 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0: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
1: 拉开，强突，
0: 对，
1: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0: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1: 给队友创造1-1。
0: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1: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0: 对，
1: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0: 因为
1: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0: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1: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0: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1: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直接长传找斯洛特，
0: 看看什么死球啊！
1: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0: 对，
1: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 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

0: 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边路应该没有越位。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吃力。
0: 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额得高。
1: 努萨刚才
0: 双方今天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1/2球，球速慢
0: 了，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赖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

0: 它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但是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啊，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0: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1: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0: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1: 没错，
0: 身后就被打穿了。
1: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0: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安切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0: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1: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打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1: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0: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1: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0: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1: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因为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1: 又是你。
0: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1: 而且今天巴西
0: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1: 嗯，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0: 哈兰德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
1: 嗯，
0: 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嗯，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这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莱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
1: 嗯，
0: 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嗯，你跟我打打配合啊。
1: 哎，
0: 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1: 对，
0: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尼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嗯，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嗯，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
0: 嗯，
1: 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嗯，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

0: 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嗯，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触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
1: 哎，
0: 啊，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先扛开你，
1: 嗯，
0: 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的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拖地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
1: 嗯，
0: 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0: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哼
8: 哼，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7: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8: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7: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

0: 这年适应的也不错。
1: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2: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1: 上来
2: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肋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再调呢就
2: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个
2: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嗯，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2: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的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草率。
2: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3: 对，
2: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2: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

0: 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着胸，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1: 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

0: 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1: 嗯，
0: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1: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五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0: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1: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两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0: 嗯，
1: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0: 对，
1: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六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五粒进球，3球2助攻。
0: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1: 嗯，
0: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回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良斯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厄德高这场比赛之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1: 嗯，
0: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嗯，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样的类型，而且呢给到，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儿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0: 对，

0: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1: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0: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1: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0: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6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又很舒服地借到了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地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要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了。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

0: 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漂亮，内马尔节奏上的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线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里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0: 对，里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哎呀，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
1: 了，
0: 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就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帕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博德高

0: 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
1: 嗯，
0: 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哎，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下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啊，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1: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1: 啊，
0: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2: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2: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70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2: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厄德高这个变向，
0: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1: 是，
0: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2: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0: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2: 是
0: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2: 以往都是6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0: 对，
2: 除了方丹那一届，
0: 方丹是单届13球。
2: 巴
0: 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2: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2: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2: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2: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

0: 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
1: 嗯。
0: 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森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1: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1: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1: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1: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嗯，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1: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国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是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
1: 对，
0: 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条件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哭。哎，这块儿直接露了中带出来。

0: Four。
1: 一库啊，先挑个篮球。
0: Five。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就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那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篮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篮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呀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那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月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篮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篮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篮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球，
2: 好球。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14。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
1: 算
0: 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个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嗯，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嗯
2: 嗯，
0: 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退一点点。
1: Fourth one.

0: 45.
1: 等一库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2: 哇，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 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1: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18。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1: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

14. Fifte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59。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啊，
0: 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
1: ，blue
0: 防
1: ball。
0: 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
1: 周
0: 太
1: 跃
0: 理
1: 龙
0: 想啊。
1: sixty。
0: 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
2: 对，
0: 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颗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红球下球度。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
1: 哎、
0: 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夫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

0: 人做菜就可以了。
1: 哇，
0: 暂时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
1: 哎，
0: 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1: 是的。

0: 收听。14。周月龙 14 and friends。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月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保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14。15。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
2: 漂亮，
0: 好球。
1: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单
0: 下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地杆拉一点点啊。

0: 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34。哎呦，厚了一点点啊。
1: 周跃龙 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球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0: Si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2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 Fifty.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轻的还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基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两库上去，
1: one，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射进。
1: 推进。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30.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51。52。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单梯税。周杰伦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100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决
1: 好
0: 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玉龙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
1: 哇，
0: 咖啡
2: 球，
0: 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2: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2: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2: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军报。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拿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

0: 他们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伯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
2: One。
1: 接粉球。

0: 7-7。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3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啊。我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2: 多了多了。

0: 张凯其实不错，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1: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袋口了，
0: 而且留袋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森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赢下。
0: 周跃龙，过河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潘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对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 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2: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 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

0: 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嗯、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1: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嗯，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0: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1: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0: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1: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 恰恰 1， 他总在这里。
0: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0: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1: 是啊，
0: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0: 对，
2: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地方。

展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
1: 很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吗？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
2: 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0: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个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你这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远网一些，就看见中间有个空档，撑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比较往后。二切队二传二次得分，
1: 因为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0: 我一传，好球啊！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1: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0: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1: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0: 所以一传箭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1: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圈内，土耳其队十号主攻，还古姆奇亚，
1: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0: 二十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1: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0: 土耳其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两位鞋，
1: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0: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两位鞋的大力下发，
1: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0: 回传，
1: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0: 四次，
1: 嗯，四次，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这
0: 发球有效。
1: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0: 球传的比较呆呀、啊。
1: 嗯。
0: 那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1: 我们来看看，
2: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1: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0: 嗯。一传到位，二双门将都一起，
1: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0: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门将诺维奇，
1: 对，
0: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麦亚诺维奇身上。
1: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0: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嗯，刚才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0: 对，因为对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要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1: 嗯。还是快攻，
0: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1: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0: 二十九号巴伊拉姆，一传到位，
1: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是麦阳诺维奇。我觉得现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麦阳诺维奇的。
1: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跳二传，大飘球，麦亚诺维奇，
1: 好球、哦，
0: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迷到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
1: 嗯，
0: 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齐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齐亚的进攻也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后排，
0: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我们要弄一起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发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齐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的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麦亚诺维奇，但是这时候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麦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拳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传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到位，
1: 好球！这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哦，这球运气不错，
0: 保护在攻。
1: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0: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切，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1: 对，
0: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1: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0: 打到篮网手了。
1: 哦。
0: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有点19-0。
0: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徐金金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接外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从始至终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2: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1: 小贝蒂尔汗，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2: 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1: 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没跑好，跑有点太倒了。马上我们诺维奇的发球，发非常冲，
2: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1: 就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我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2: 没错，
1: 而且这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2: 对，
1: 这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他就给失误了，
2: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1: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2: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了，终于找到了，
1: 叫十二号拉姆吉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2: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1: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二十五号主攻发球，发不错，
2: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四号位的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二十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姚振功好球。尤其越到关键时刻，这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25平，非常焦灼打的。哦，这球运气还不错。24直接攻，好球。26比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显得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是这球没有发全力，但他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八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阿古米奇。
1: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0: 斯洛文尼亚队还是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17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一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齐奥夫宫，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

0: 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1: 而且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麦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南方做得非常好，
1: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0: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索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还是
0: 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0: 也比较急，也有点
1: 对，
0: 能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1: 再
0: 还是找接应，
1: 无功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31平，向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这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1: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1: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0: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1: 没错，
0: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对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容易送分。
0: 对，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诺维奇。
1: 对，
0: 接着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

0: 克拉梅尔尼克的罚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1: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从局末打到一拉锯战，
1: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能看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我们都在控制，
1: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1: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穆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1: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1: 少尔奇
0: 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1: For sure, believe me.不过大家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库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我给大家倒数三秒钟 OK 宝宝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2: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1: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2: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1: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2: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1: 对，
2: 四号马洛夫特的发球，
1: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2: 一传到位，到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 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东西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1: 哎，这球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2: 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只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到人王手里，打手保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1: 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2: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1: 也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2: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1: 好机会，后排
2: 打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打一点手尖啊，好防守，
1: 后排拦防，
2: 满足一些。

0: 连续的多回合，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的获得这一分。而且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0: 是的，
1: 尤其是上一局。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小区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
0: 轻打，
1: 先保护起来。土耳其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
0: 斯洛文尼亚是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施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阿古姆基奇，阿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好球，
0: 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的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让诺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
1: 哦，这球
0: 非常顽强。
1: 对，
0: 还有，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扫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的非常好。
1: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3: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是叫沃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组织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穆亚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往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2: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莫尔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球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球出界，
2: 传的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2: 篮网出界，
0: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2: 还是发球失误，
0: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2: 22号，然后科尔日奇，
0: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克日奇兄弟
2: 啊，不错，传中攻，扣球出界了，
0: 16-12，
2: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挺快前缺，
0: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2: 发球，
0: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于克塞尔，
2: 发的不错，传中攻，好防守，
0: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2: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1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2: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3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罚球失误，
0: 罚球下网，再送1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2: 看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0: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麦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2: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0: 这球打手出界，
2: 阿古姆迪亚，
0: 对，很顽强。
2: 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2: 篮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篮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队得分，
2: 但进攻下网了，但是球传的比较低。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0: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2: 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0: 对，
2: 朝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0: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2: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

0: 好一传，保护起来，先调整攻，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1: 也是调整攻。哦，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你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2: 嗯，像这球失误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1: 这球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他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2: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1: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2: 没有，
1: 这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队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2: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1: 对，
2: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1: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2: 我上去不给他了，就打四号位。
1: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2: 对，今天麦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2: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外面尼克的发球，
1: 接外，发球出界了。
2: 那比分来到21-22，都到了局末的阶段。十二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一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1: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2: 麦诺维奇
1: 他这一点真的
2: 是
1: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最终还是打死22平。
2: 然后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1: 回攻过往。哇，这球界外，
2: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1: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2: 应该是挑战打手。
1: 哦，果然
2: 球打手
1: 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2: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1: 对，
2: 三号布拉尼辛奇的发球，
1: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 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2: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1: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2: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1: 对，
2: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2: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2: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2: 还是被拦。
1: 土耳其队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2: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3: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2: 因为他是对前一个球对面复工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1: 嗯，
2: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带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2: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2: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哦，好球，26平，
2: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八号布拉奇科上来，
2: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2: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2: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2: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2: 发球失误，

0: 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纳托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比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2: 嗯，
1: 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啊，29比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麦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比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1: 纳托维奇先防下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0: 31比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平，还是麦亚诺维奇，
0: 麦亚诺维奇，他在 SNP 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比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又是一个快攻，
0: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这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迪米尔的发球，轻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
0: 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1: 对，法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三次拦网是那个六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二十号法伊拉姆也拦到了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拦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看到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将是科尔奇的发球，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嗯，
0: 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土耳其队提出
0: 挑战，挑战要为对方过网。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像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是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我说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 但是没有三十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36，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梅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1: 起推。哨响之后，37-37。
0: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0: 触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莫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队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莫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呢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

0: 京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其实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更重一些，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

0: 下面是中国选手吴米霞，吴米霞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米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她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她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米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米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米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好的，
1: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2: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他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4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3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3位，吴敏霞排在了第4，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三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1: 能力很强，对，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0: 成功的一半，
1: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第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重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他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点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则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我们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6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3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琳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明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明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卡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得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一跳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它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它在完成上面发现它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一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R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

0: 比赛里面啊，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1周半，转体2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克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卡琳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卡琳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了。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这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儿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0: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0: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0: 一对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0: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以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0: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0: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0: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0: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B室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 B 室，从开始要回到 B 室，回到 B 室完之后再去打开。
3: 对，四、二、走。
1: 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就像我的，就像左侧。
4: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4: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0: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5: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八个比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由意大利球手七号种子科波利来迎战18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2024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第二轮，当时科波利是以2-1的比分获胜，这是两人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的交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保罗是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七号种子意大利球手科波利，科波利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9，今年是24岁。在科波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3个巡回赛的冠军，2026年是收获了一个。而这3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呢，包含了2个红土和1个硬地，唯一一场硬地的胜利呢，就是在今年拿到的，是在今年的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站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硬地的冠军。今天比赛一上来啊，保罗还是给科波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科波利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2个破发点。这球保罗没有打准。科波利挽救了1个破发点。

0: 看一下第二个破发点。
1: 哦，
0: 也是瞄着死角去打，速度非常快，可惜没有入界。漂亮，保罗正拍有一个突然的提速，打出了质量。这样的话，一上来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就是实现了破发，确实是非常快速进入状态的一位选手，在自己的第一个接发球局表现得非常强势。好，来到汤米·保罗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直得。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呢是赛会的18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4位。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今年是29岁。在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拿到了1个。这是汤米·保罗的教练员斯泰恩。斯泰恩曾经是执教过美国名将考瑞尔，也是帮助考瑞尔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并成为了 ATP 的世界第一。他呢是从2020赛季开始和汤米·保罗合作的，也是非常强势的发球局，40-0的领先。
1: 哦，
0: 这一拍没打准。二发。这个球稍微有一些些的运气成分啊，弹网过后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导致保罗没有能够回出质量。40-15。一个一曲内角的高质量发球，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破一保，2-0领先。科布里的第二个发球局。

0: opinion on.
1: 科布利这个想法是好的，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一个快速的变线，但是自己的反拍还是打出了边线。也是正拍变线当中的一个失误啊，一个主动的失误。

0: 二区内角的发球值得。
1: Let's pursue。
0: 擦网有进。一发出界，二发是直接得分，这样科波利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52周的一个整体的评分情况啊，整体来说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差距不大啊，基本上是0.2至0.3分的一个差距，而两个人最好的一个评分都是在移动端，保罗的移动端评分是8.9，科波利呢是8.7，两个人相对较弱的部分都是接发球这一项数据，保罗是6.9，科波利是6.6。嗯，好球啊，漂亮。往前的反拍结出了质量。其实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啊，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的衔接做得也非常的不错，立刻是随球来到了网前。

这一次上网的效果不佳。这个反弹球接的实在是太长了啊，几乎可以说是给到了科布利的手中啊。科布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之后找到了保罗身后非常大的空当。想要发一个一区的内角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二发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汤米·保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出了第一个双误。保罗是再次实现了保发3-1的领先，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赛进行了13分钟的时间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底线的三拍都打得非常不错啊，很有深度，这样在保罗的防守上啊给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第25次打 ATP 的大师赛啊。

在库布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ATP 的大师赛，曾经在2026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啊，这项红土的赛事是打进了8强，而2025年的多伦多这场硬地赛当中是打进了16强。所以说，今年辛辛那提科布利能够打进硬地的8强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硬地大师赛的最好成绩。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打了一个追身。

嗯，好球啊，这个发球终于是发得非常的出色。40-30，局点。又是一个压线的发球。这也是科波利的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辛辛那提大师赛啊。在2026年的时候，他是打进2024年的时候打进了16强，首轮就是2-1赢下了保罗。第二轮呢，由于达尔德里退赛，所以是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当中。而第三轮是1-2不敌胡尔卡奇。25年是止步第二轮，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阿特马纳。15-15

0: 报。
1: Turn it on。
2: 保罗这个正拍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底线的得分，保罗11分，科波利是5分。一区外角出界比较多，二发。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40-0。这过去52周，保罗在发球端的表现是达到了8.0分，这个数据呢也是超过了科布利的7.8分。
1: Game
2: 速度非常快，直接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以及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

0: 目前科布利是先发2-4落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上来也是一记 ace 球。今天 ace 球的数量，保罗目前是3个，科布利是2个。这个自己科布利正拍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啊，没有过网，15平。确实在移动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保罗还是回出了质量。这个整拍的斜线啊，让科布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想到。1发失误，2发。啊，想抢一下二发，但是保罗自己这一拍没有打准啊，直接打飞了。30平，这也是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布利2发的得分率是比1发得分率高啊，75%，1发得分率只有46%。到目前为止，科布利的一发状态确实是不佳啊。更多的需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去下分啊。那好在两位选手其实在接发球端啊，都不是这个评分非常高的球员，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在接发球端表现更好的话，可能科布利现在落后的情况会更加的多一点啊。那科布利也是想要在压力之下直接是有一个变化，正拍切削去放短啊，打乱一下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可惜自己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保罗再次实现了破发啊，5-2的领先。转头马上来到了汤米保罗的发球胜盘局。保罗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进入状态更快的一方，而科布利确实也是一位相对来讲啊稍微有些慢热的球员，所以看一下他后续比赛的状态。
1: 59.

0: 汤米·保罗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第47次打大师赛啊。此前他是8次打进过1/4决赛啊，也包括了本次。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多伦多、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24年的罗马以及25年的罗马大师赛都打进过四强。两个盘点，哇，漂亮！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2的局分获胜。比赛用时27分钟的时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数据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啊，就是一发的成功率和得分率。汤米·保罗呢，在一发入界率当中是75%，而科波利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保罗是15中14啊，成功率是93%，而科波利呢是13中6，成功率是46%。科波利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优于保罗的。对于目前的科波利来讲啊，主要还是要把一发做好，无论是入界率还是得分率啊。

目前第二盘的比赛，科布利是以4-1领先。好球啊！再下一击 ，S 球40-0。目前本局比赛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见保罗的发球的效率。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随球来到中前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衔接，直接收下了本局。最后一局2-4，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0: 一发弹网出界，二发。接一发的站位靠的还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一拍科布利还是很可惜的。发球发的不错啊，保罗也是回的质量不高，但是后续自己的第二拍还没有能够打好。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二发直接得分。
1: 15-13

0: Perioni。
1: 手下一记 ace 球30平，

关于就自己的发球啊让对方回不过来的这个数据，可不利呢在第二盘比第一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在这种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科波利也是并不往后退啊，也是死死的站在了底线之上，想要去和对方硬碰硬。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保罗是优于科波利的，现在保罗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哇，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好发球，再来一记 ace 球，也是高高的弹到了看台上。第二盘的 ace 球数量科波利是4个。再下一记 ace 球，科波利现在把自己的势头打出来了，今天确实是艳阳高照啊，一个大晴天，最近辛辛那提的气温也是比较的高，还是瞄着 S 球去打的，没有入界，二发。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两个正拍的直线在落点上啊，回球的路线上是有变化的。这样科波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5-2的领先。比赛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第二盘的整个局面逆转，保罗在第一盘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啊，但是第二盘慢热的科波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好状态。

0: 这牌打丢了。科利在此前啊，辛辛那提之前的比赛，在今年是打了一共是八项巡回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
1: 15-1，
0: 也是一记 ace 球。二发，漂亮！可见寇利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1: 15-13，
0: 也非常敢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拍，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迅速的换握啊，变成一个反拍的切削，反拍制胜分，2-1。接发球这一拍，科沃利确实是完成的很不错啊，应该是回了一个压线啊。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40。挽救了一个盘点之后，面对第二个盘点。哇！依然是发球值得40-平，这样的话，保罗是挽救了两个盘点。一记 ace 球，拿到了局点。漂亮！一记 ace 球带走了本局。保罗也是在挽救了两个盘点过后，完成了自己的保发，3-5。但转头马上会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盘局。少来一发的失误。二发确实没有打出质量，这样呢，保罗的接发球也是给科布利造成了压力。还是没有一发啊，现在科布利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发。不错。二发的得分率，科布利67%，保罗是38%，在第二

双跳了。在这一个长多拍较量的回合当中啊，口里笑到了最后。正拍直线，衔接正拍的直线，等到了这个高压的机会，有一拍没有打死之后啊，再往前有一个低手位的截击，截的质量非常高啊，相当的短，迫使保罗用非常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追到这颗球了。23拍的长多拍，啊，漂亮！哦，这个正拍子回球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刁钻啊。保罗目前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回斜线的这一板啊，今天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多次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好球了，可见他是不怕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下的正拍回球的，这也呈现出了他在移动端的一个优秀的表现。那随着保罗在往前的回球失误啊，科布里已经是再次拿到了盘点，40-30，第三次的盘点。也是通过大角度的落点啊去调动对方，但是自己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入界啊，有些可惜。40平，保罗再次挽救了盘点。反拍切削啊，有一个底线的深球出界了，这样科布利再次拿到盘点，这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四个盘点。好发球啊，啊，漂亮！这一拍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精彩啊。科布利呢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6-3的局分获胜。这样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平。科布利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此前是打了18项，比较好的成绩首先在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这个墨西哥的硬地战当中啊，是拿到了冠军，决赛是7-6、6-4战胜了迪亚福。而4月中旬的 ATP 500的慕尼黑战啊，这是德国的红土赛事，是收获了亚军。另外最值得一提的一定是5月底开赛的法网，是一路战胜了佩莱格里诺、吴亦丙，包括勒纳钱、施瓦伊达还有阿利亚西姆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收到了阿纳尔迪的退赛大礼，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和兹维列夫打满了5盘，最后是2-3不敌兹维列夫，拿到了亚军。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温网之后的科布利呢，会有一定的波动。在 ATP 250的乌马格这个红土赛事当中，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当中啊，是止步了首轮；而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硬地战当中，也是止步了首轮。那这一站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啊，科布利已经是找回了自己在今年的好状态。目前他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在硬地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漂亮，还是连续的好发球。上一分是直接一记 ace 球，这一分又是通过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建立优势啊，直接采用了发上的战术，这也是保罗在比赛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保罗在决胜盘一上来

0: 保罗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是4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他呢是在 ATP 250的休斯顿站收获了冠军，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布勒查加。另外呢，他在2月中旬开赛的德莱海滩站，包括5月中旬开赛的德国汉堡站，以及6月中旬开赛的女王杯当中，都打进了决赛。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的高质量深球啊，长出了边线。
1: 30-15.

而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我们提到了科布利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呢是在二发的得分率这一项数据上确实是比保罗占优非常多，是达到了65%的得分率，而保罗只有38%。而一发的入界率以及一发的得分率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科里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以及关键分的把握上啊，做的还是更加的突出的。两人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都是打出了5记 S 球和一个双5。

0: Love.
1: Good energy, bud. Good energy. Positive.
2: 寇利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对手的跑动，毕竟是决胜盘的较量了，两个人在体能上都不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通过这种大角度的分点去调动对手。

一发没能入界，二发。二发还是稍微有一些挤到了科布利的正拍啊。

0: 好了，最后一拍的落点还是比较深的，由于科布利也没有太向后退啊，所以这一拍自己有一些顶到了，回球出界，40-15。保罗这一局的发球状态啊，稍微有一些掉线，主要是呈现在了一发的成功率上，还是要依靠二发。哦，漂亮！科布利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啊，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科布利也是及时发现了对方这个发球状态的下落啊 ，return ace。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确实两个人都不是在接发球端非常见长的选手啊，他们自己的评分数据上接发球端的评分是相对较低的，而两个人都是在移动端有着更高的分数。连续的去压科布利的反拍，收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保罗目前是2-1。科布利的发球局，上来一记发球直得，依然是发球直得，30-0。好球！通过一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之后，自己正拍立刻衔接一个反斜线，最大角度的撕开了保罗的防守。好球啊，二发发的真好，高弹跳的一个二发，带着墙上旋啊，这样科布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以 love game 的方式实现了爆发，2-2。
1: Thank you, madame.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0: 二区内角发球直得。今天的主裁判啊，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努尔。哎呀，这个高压球自己打丢了啊。

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些着急，主要也是科波利啊，在防守端确实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呈现出了科波利是一个防守反击专家，这个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反拍的救球啊。虽然说质量不高，但是能够把这颗球救回来啊，已经是不容易。往前的得分率啊，保罗是11中4，这个得分率并不非常的高。保罗现在还是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科波利的反拍，去迫使对方在连续多拍的压力当中出现失误。这次终于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连续的两拍好球，终于收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网前得分。就面对科波利这样以防守见长的选手来讲啊，想要一拍去取胜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衔接。发球值得，保罗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先发3-2，两位选手依然处在均势当中。比赛已经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场地上会稍微有一些阴阳脸。其实两个人这次能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啊，也都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科波利此前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16强，而汤米·保罗呢，此前打过6次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啊，最好成绩也是16强啊，是在2023年打进了16强，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哎呀，这个在截击还有球弹地之后再去出手啊，在抉择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最后还是等了一秒啊，等球弹地之后想要去反拍打出一个大角度，而出现了失误。好发球，40-15。现在站在阴面啊，去看阳面这一方啊，会稍微有一些晃眼。

0: 克利实现爆发3-3。双方交换场地，保罗发球，以及 S 球拿下本局的第一分，一个压线的好球。那汤米保罗发球确实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自己的发球端，尤其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一发出界，二发。还是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发上战术。好的发球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反拍解出了斜线，找到了科布利的空当啊，30-0。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好球，科布利的正拍回得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很深，这就没有给到保罗太多的反应时间。那科布利的团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科布利是越打越放松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保罗的发球发得太好了，这一拍接发能够回到界内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回出质量。保罗直接做好了 one-two punch 的衔接，40-15。好球啊，
1: 40-30。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一发失误。哦，二发也失误了，保罗出现了一个关键分的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科布利目前只有一个，保罗现在是三个。四十平。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心态啊。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讨厌失误的选手，哪怕有时候这个球我们自己回的会安全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啊，他都更希望这个球是不失误的，非常希望自己打出成功率。所以在刚刚的双误之后，这个心态稍微有一些受波动。

0: 哇，漂亮！压反打正啊，再打反。这次的长头拍的较量，保罗还是笑到了最后，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回合。29拍的长多拍。这一分也应该消耗了两位选手比较多的一个体能啊，看一下下一分。一发没有入界，发长了，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追身。在底线反拍，想要去切削一个直线，还是出现了失误。拍面没有完全的放下来啊，有一些太直了。破发点，好发球直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1: Good routine right here. Go, but take your time.

保罗正拍想要去回一个突然的直线啊，去调动科布利，但是自己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科布利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再次挽救破发点，回到平分啊！这一局已经打了8分17秒的一个时间了。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一局啊。但是保罗要尽可能的实现爆发啊，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泄气的，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二发，压到保罗的反拍啊，保罗的回球还是出界了。这一局的比赛，保罗主要是在自己的一发上啊，包括整个的发球状态上有所波动。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转化成得分。科布利再次拿到破发点，终于是拿出了好的一发，一个发球值得，再次拉回到均势当中啊，这一局实在是太难了。

0: 来利，拿米奎斯多，
1: 输。
2: 看能不能延续这个发球的好状态啊，这对于保罗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比赛超过了十分钟的时间啊，保罗是拿到了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发球局。啊，一发失误了。要依靠自己的二发了，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科布利想要去抢二发的这个决心啊，站位非常靠前，抢的也很凶，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保罗是艰难的实现了保发，4-3，依然是在均势当中，先发4-3的领先，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3: 15 love.

嗯，漂亮。在反派的长相池当中，科布利是率先变现的一方。连续的两位选手之间的反派斜线的对抗啊，科布利率先打出了一个反派的直线啊，打的质量非常好。保罗的反派斜线长出了边线，科布里40-0领先局点。

0: 二区外角的这个发球还是被保罗预判到了，也是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race。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一记 S 球直接完成了保发，4-4。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是你追我赶，毫不退让。目前都是各自完成保发。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都是换一个新的球拍啊。新球会相对来讲稍微的比旧球重一点点。
1: Love 15.

0: 头里自己的正拍回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目前的比赛当中，第三盘的比赛呢，科布利是更敢于去变化、去变现的一方，自己也是在进攻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1: 嗯，

30-15。一发下网，二发。其实保罗也想去打一些高质量好球啊，去给对方一定的压制，而自己的失误比较大。确实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打这种正拍的反斜线啊，难度还是会比较高的，也长出了边线比较多。30-15。

保罗啊，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这个往前的高压没有打出质量之后啊，后边主动权就握在科布利手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球啊，没有能够下分，就这一拍直接是送给了科布利手上。科布利本来就是一位防守非常健长的选手，你能够打出质量，可能科布利都能够防得回来啊，更别说是这种高压不够有威胁的情况。这样科布利在本局比赛当中啊是实现了破发，也是非常关键一局当中的破发。目前科布利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5-4领先。马上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赛局。发球值得，先拿到第一分。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汤米·保罗。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0: Robert.
1: 59.
2: 一记 ace 球，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啊，30-15。
3: 联盟输完。
2: 还是瞄着 ace 去打的，出界了。

0: 二发。再下一分40-15，这样的话科布里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漂亮，科布里一记正拍的反斜线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科布里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而在下一轮比赛，他将会面对法国球手21号种子菲斯，也期待两位选手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次恭喜科布利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最好成绩。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现在登场的是劳动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尤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普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

德鲁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十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啊，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普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这个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

湖人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

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篮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

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的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但是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跑，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3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

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也满突进去就是一个暴扣。部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德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有一个拉拽篮筐，

又是无球端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吗？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基耶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东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十一分，两分钟啊。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一分十八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二十一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九分。

0: 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项决赛，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搭档来出战，他们的对手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上来第一分，王昶就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接发直接推扑，挡方网，往前平手挡。这分谢定锋在往前还是抽开了角度。杀一拍对方的中间。陈其九指导。好球！这个球梁伟铿正手快速把球抽到了直线的方向，对方的一个防守空档的方向。做好接杀。再分球，这个球是推到对方的身后，球在界内。还是抓中前场，中前场的平抽挡，我们的节奏要更快。王昶来发球，苏伟毅来接发。接发球，苏伟毅是直接平推过来。发梁伟铿的后场，两个人救得不错啊。但是再往前，这个球没有挑起来啊，挑球过程当中被网带拦下来了。继续来抢网，弹对方后场，攻守转换，注意连接，接杀弹底线，再抢网。这个球还是让谢定锋在网前实现了连续的封网。挡方网，这个反手的软挡球没能过网。第一局开局啊，双方战至5-5。好球，这个球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我们连续的软挡软放。挑球，接杀弹底线，做好防守，挑给对方。这个球挑出界了。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攻锋的配合。 截杀弹底线，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啊。
1: Service over. 7-0.
0: 好球，这个球在前场我们实现了对于球头连续的下压。
1: 8-7。
0: 这个球没有发禁区，8-8，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好球，杀一拍中路，再杀。这次王昶是选择换一个角度来进攻，之前连续两拍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然后调整过后一个斜线的长杀。漂亮！发完球之后，王昶快速把球拍举在头顶的方向，很好的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直线空当上。
1: 9-10。
0: 这个球还是在发完球之后第三拍上没有连贯上。对方刚才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的贴网，10-10。杀一拍中路，再杀。继续来进攻，漂亮！王昶在前场的封网成功拿下这一分。在男双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要求选手从头到尾保持好极好的专注度，尤其是做好发接发这个前三拍至关重要。分对角，防住对方的收掉，再挑球，克雷西麦纳基和彭伟信两个人也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这其中麦克西雷克西麦纳基是双打的教练。拦掉一拍，杀一拍直线，好球。这球的线路也是杀向对方的反拍。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2分，13-11，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对方把球的线路抽到了我们的结合部，抽到了我们的中间。
1: 12-13。

比三13-13啊，比分再次持平。抢网，先是梁伟铿在中前场的一个抢网，把这个节奏提上来，让对方挑球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空间。然后下一拍，王昶再在身后来封网，夏轩泽和陈其球。中国组合轮转抢网，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漂亮，攻锋的配合，而且在进攻线路和落点上我们也有变化。先是梁伟铿杀斜线，然后王昶下一拍的封网啊，再打向对方的结合部。所以刚才这个球点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啊。苏伟一发球，王昶来接发，控制好中前场，好球。在头顶区啊，王昶点杀直线得手，就是我们在中前场主动来拿球，被对方防回来啊，没有关系，我们再重新组织。这球丝线的判罚是边线出界，马来西亚组合选择了挑战。这一届世锦赛对于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来说，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原本在世锦赛比赛结束之后，这对组合是要被马来西亚羽协拆队的。两个人原本是要被拆分然后重组的，但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世锦赛的决赛。抢放网，杀一拍，后杀前锋漂亮。王昶和梁伟铿现在保持好啊这样的进攻节奏，保持好这样的进攻侵略性。挡一拍，推直线，节奏再提起来，反击。这个反手的推挑啊，长出了底线。18-15，梁伟铿王昶领先三分。再把球抽起来，这个平抽啊，也抽开了一些斜线的角度。我们继续在第一局啊，保有对于对方四分的领先。发一号区。在第三拍上我们就能够打开这个斜线的方向。20-15，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杀一拍啊，这个球杀在网带上了，有点可惜。

20。接下来这一分，苏伟毅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这个球，梁伟坑反手还是想再往前啊，再去抢推一下，想要再往前快速出球。接下来王昶来接发，杀一拍，漂亮！这次杀球啊，是点杀到了对方的反手位。这样21-17，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啊，其实中国队的教练员啊也在提示两位选手，就是说这是第二局，一切就重新开始了。还是保持好中前场的侵略性。做好接杀，刚才这一分谢定锋再往前是一个软挡，这球应该是在下手位啊，在低点谢定锋已经碰到球了啊。刚才这一分要重打。好球，没有受到刚才这一分重打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抓住前三拍。好球，就现在在落点和线路上确实打的对方有点站不住。发球的一个变化，但是对方接发回了一个滚网，这是一个随机球。苏伟毅来发球，王昶来接发，重杀一拍，这个球梁伟坑也是快速抽向了直线的方向。哇，漂亮！这个球我们也是在对方先进攻的情况之下成功摆脱了出来，而且还非常快速地完成了一个反击。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现在两个人的专注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球马来西亚组合第一时间有点愣在了原地啊，王昶是反拍啊，快速地推开了斜线的方向。

挑给对方，防住对方的收掉，平手挡，再弹起来，弹对方的后场，一定要过对方在往前的第一人的高度。别着急，两个人轮转，这个球轮转的真快啊，往场轮转到往前，然后下一拍就是一个往前的封网，快速的轮转，坚决的抢网。这个球又是一个随机球啊，对方的运气分。其实，在场面上我们已经占据优势了，但是对方的一个弹网球啊，打乱了网场在往前的连接。再擦一擦场内的汗水。第二局现在梁伟坑和王场是8-4啊，领先对方4分。杀一拍半场，再杀，连续两拍啊，强有力的进攻。发一号区，刚才这一分前三拍我们没有控制住啊。然后这个球谢定峰在往前的抢网啊，又抢了一个滚网球，发了我们一个三号区。再往前这个软放也没有过网，这个时候要把节奏再稳一稳，比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好球，梁伟坑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在第四拍上王场就完成了突击。把球挑给对方，注意挑球的质量。接杀弹底线，这个球还是让苏伟毅完成了进攻的连贯。因为这个球也有点半场啊，所以我们没有摆脱出来。好球，接杀我们直接弹到了对方的斜线上，弹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内，马来西亚组合提出了挑战。这球没问题，完全在界内。

0: play。
1: 梁伟铿来发球。漂亮！这个球还想发我们的三号区。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但这一次梁伟铿没有让对方的战术得逞。接杀弹底线，由守转攻漂亮。广场在往前的拿球，这个球拿球点啊也比较低。再往前啊，正手广场的一个抽压，发对方后场，继续抢网。这个球抢到了对方的直线上。球推得非常深，陈其球知道对于刚刚弟子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啊。这球有点弹网，漂亮！虽然面对对方的弹网球，王场在往前救得比较狼狈。但在接下来他调整过后，这个强网出手的太坚决了。你看提前的判断，然后提前的一个移动，还是要把节奏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节奏。陈其球指导一直在场下提示着梁伟铿和王场。接下来是梁伟铿来接发，苏伟毅来发球。其实对方这个球啊回得非常低平，但是王场在往前把自己的重心啊降得也比较低，但是球拍已经举在头顶的方向，准备下一拍的连接了，非常顺利的一个抽压出手。你像这种球接不起来很正常，因为对方是半场的杀球，杀球的时速也超过了400公里，16-11，梁伟铿和王场第二局还领先着5分。
0: Play。
1: Play。梁伟铿在正手一侧主动的抢网。现在中前场我们的成功率，我们的出球是非常有质量的，成功率也高。这个球梁伟铿抽得非常快啊，18-11，梁伟铿王场第二局领先对方7分。苏伟毅发球，王场来接发。这个反拍没有把球抽过网。
0: 13-18。

0: 14-18. Quick, yeah, on point. Play.
1: Wang Chang, 来接发。后场杀球的失误啊，梁伟坑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别着急，之前比分的领先啊，现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容错空间。现在中国组合还领先着三分，做好发接发。漂亮！再往前，王场正手的一个抽压。刚才这一分还是抢到了对方的发球，然后再往前啊，王场连续的提速，19-16。后场杀一拍，再杀，平抽挡，漂亮！这个球王场还是在中前场先完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20-16，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场也拿到了冠军点。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中前场，王场快速的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17，21-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场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恭喜梁伟坑和王场成为了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他们也成为了第五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组合，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之后，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由中国的选手王芷怡啊对阵丹麦的好手莱恩。两个人在今年打过三场啊，包括德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另外呢还有在今年的这个汤尤杯的赛事当中。这三场球呢，王芷怡呢都是2-0战胜了莱恩。昨天的比赛呢，对于王芷怡来说呢是比较艰难、比较辛苦的啊。昨天因为打印度的老将辛杜，那辛杜呢是就是家门口作战啊，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呢那场比赛双方拼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而且王芷怡在决胜局当中，因为体能消耗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她当时呢就是左右腿都是出现了这个抽筋儿的这种现象，先是左腿抽筋儿，后来呢打到后面我们看右腿也抽筋儿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王芷怡还是咬紧牙关啊，不放弃每一分。最终呢是在决胜局啊21-17拿下，战胜了这个辛杜，晋级到了女单的八强当中。那场球耗时整个用时是87分钟。底线出界，边线出界，这是个边线出界。所以这场球其实对于王芷怡来说呢，在体能上可能要面临一定的考验，

0: 好球。好球，莱恩呢？因为他就是他身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王芷怡呢还是用一些这种落点线路的这种调动，尽量呢让莱恩呢在移动当中去出手回球。莱恩身高1.76米，莱恩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女单的第15位。好球，压头顶区，这个拍平高球，质量不错。右边的应该是维廷胡斯啊。
1: 好，service over。

5-6-5。谢谢。

0: 这是一个平高球，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挡中路，再勾一拍，头顶去杀直线连贯。嗯，这球杀完连贯的推球推得不好，这球推完了以后刚好被对方正手给打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莱恩呢，他身材呢还是就是比较高大，所以你看他脚下的这个频率，站在这儿的这个就移动当中，他整个脚步的这种灵活性啊，他的这种个步伐的串联还是显得有点薄弱。
1: 12-7

头顶区杀一排直线，就你看他整个的步伐在场地上还是显得有一点慢啊。就是大的步伐比较多，大的跨步啊，但是你看最后就是当需要你小步伐进行调整的时候，这个球还是就对他来讲还是有些难度。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莱恩呢是跟着王芷怡的节奏在走啊，基本上是王芷怡利用球呢去调动他。可惜啊，这球就是你看最后还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这个球其实还是脚下没有完全的到位，还是差了一点儿。那这个球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再跟进一些。底线出界。这球莱恩·克里斯托弗森要求了挑战。

0: 这球出界还是比较明显。王芷怡在第一局打的还是比较的，就是轻松吧，整个的节奏啊，局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基本上是用球带着这个对手在跑。界内。这个球判断准了啊，莱恩这个球头顶区，王芷怡这个球挑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出了底线。连续两个控球，想把这个球更加的接近后底线一些，都出现了失误啊。这次是界内。这次是落到了界内，这样20-9，王芷怡在第一局拿到了局点。好球啊！一个带停顿的发球的假动作。同样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接发球，这个假动作呢虽然没有直接得分，但是还是为自己下一拍的进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这样王芷怡呢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王芷怡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上一场对新度啊，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一场呢，尽量的还是要速战速决，在体能上呢，要需要他能够得到一个休息和缓冲。把球挑起来，莱恩的平高球，
1: 好，
0: 底线出界了。12-2。好球啊！这个球被莱恩抓住了机会啊。
1: Service over. 3-12。Thank you.
0: 带停顿的一个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
1: 13-3

这场比赛莱恩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基本上双方多拍的机会很少很少，基本上打两拍我们看到莱恩就自己就失误了，这个很难给王芷怡构成什么威胁。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王芷怡确实她就是防的也很漂亮，

0: 大部分的下压进攻球，其实王芷怡都是防得很到位的。维金胡斯左边的这一位，他当年也是丹麦队的男单的主将啊，就是他最高排名应该是排到过世界第八。
1: Service over, 15-4.

0: 哇，这个球点太低了。
1: Service over. 5:15. 16:6.

0: 跳杀一拍，带停顿的出手推对方的底线。嗯，这个球就是最后还是莱恩脚下有点跟不上了。就前后的这种移动啊，最后就是他这个步伐的细腻度还是差一些。有一些小步啊，碎步的调整，这个还显得就不太够，都是大步大跨步。18-6，嗯，失误了。19-6，这场比赛的胜者半决赛呢将会面对安喜莹啊，下半区呢是李美妙对山口茜。20-6，这样王芷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场比赛应该说王芷怡打的还是比较流畅吧，就是他整个用自己的球路啊带动了对方。
1: 7-20。
0: 上一轮他打新这个新度啊，在体能的消耗上是比较大的。这样21-7，王芷怡呢又胜了第二局，那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丹麦的运动员莱恩，晋级到了女单的半决赛当中。
1: Match won by Wang Zhiyi, 21-10.

0: 到冰丝带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是街舞比赛，哈尔滨工业大学魔法原子复灵者联合赛队。这个街舞的比赛呢，其实从规则上来讲，应该是跟世界街舞锦标赛的规则是保持一致的。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 ，breaking 就是地板舞进入到了奥运赛事项目当中，这也说明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参与其中，机器人世界也不例外。当然呢，在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里面呢，它的舞种可以更多一些。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只有 breaking， 但是呢，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可以有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的霹雳舞、地板舞，也可以有 popping， 就是这个震感舞，同时还可以有 hip hop。哎，这进入到了地板，但是从地板怎么起来啊？
1: 嗯。
0: 鹿鸣机器人，从他的这个摇滚步上来看的话，他跳的应该是地板舞啊，应该是 breaking， 哎，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回环旋转。
1: 嗯。非常像我们现在的街舞的运动员啊。
0: 是，
1: 嗯，
0: 这应该算是这个头转啊，大回环旋转加头转，然后呢连续的腿部动作。
1: 是，我们看到它还是非常稳的。那么机器人的特点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第一个呢，它这个四肢的力量可以不像人类一样四肢这个上臂力量较小，这个腿部力量较大，
0: 嗯，
1: 实际上它四肢可以力量一样大，只要是电机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它只要把人类的这个数据和运动轨迹模仿出来，它可以再次训练，能够更好地呈现出人类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个小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动作特别的灵活，它在做这个 air move 的时候，整个的动作连接的非常的顺畅，落地之后立刻就站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挺像我们人类运动员的了。
1: 是的。我们举办这个运动会都是让社会大众去亲身感受到，然后体验到机器人内在的规律和应用。然后其实未来每一个大众或每一个人都会是机器人的操控手，也可能是一个教练员。
0: 嗯，又是 breaking 的比赛，我看到机器人做这几个动作，还想到了一个他在这个项目当中跟人类比的优势。
1: 嗯，
0: 这人类做头转的时候怕掉头发，他们不怕，
1: 他们可以没头发，
0: 可以没头发。反而有头发在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更难一点，
1: 是可能对机器人来说也不实用。
0: 对。好，现在这是来自于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的街舞表演。哎呦，这几下上来卡点卡的不错啊。

0: 看到他的动作的丝滑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高了。
1: 对，
0: 嗯，
1: 感觉呢跟音乐的配合度也不错。
0: 对，其实每一个机器人的关节它都是一个卡点，每一个卡点它的这个柔性的设置和丝滑的程度都是要考验电机的这个稳定性。
1: 是的，再一次回到这个58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这也是呢在这一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两个搏击级别当中相对较轻的一个级别。另外一个呢是80公斤级，卓越星空赛队红角选手，而蓝角选手呢是上戏 GoGo。 这两个选手他们之间啊有一点像，更像是人类之间的对决啊。
0: 是
1: 因为起码呢首先两个人是面对面，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这种打中远距离的选手，距离的不靠近，但是这不靠近的话怎么能够打到对方呢？
0: 其实我们看呢像是两个机器人，实际上也是在打磨后面的操作手的心态。
1: 嗯，
0: 实际上谁先出击可能谁就

0: 可能这个先有先机，但是你看先出脚的反而自己摔倒，他会这个有所这个扣分或者记分。这次的这格斗比赛呢，应该是打到胸前和头部也是记分，同时呢可能摔倒几秒钟然后再站起来或者 KO， 有这几种规则。
1: 是，
0: 所以机器人的不确定是性在于摔倒以后是否会有损坏，然后呢还能不能站起来。所以大家一开始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以后啊，可能会相对谨慎一点。
1: 因为呢，在像您刚才提到，按照不同的积分标准，如果是拳头打到有效部位的话，拿一分；但是如果是腿踢到呢，是拿三分。可能红方呢是想拿一个高分，但是确实啊，包括在揭幕战当中，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哦呦，这红方还有袭击啊，
0: 是
1: 动作进攻动作相当的丰富。
0: 是啊，这个我们机器人应该是提前都预制好了很多种动作，那么也是看操控手他在动作运用中是否更加的合理，有点像电子游戏。
1: 其实我感觉更像原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铁甲钢拳》。
0: 铁甲钢拳，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又摔倒。
1: 是，红方连续的几次都想尝试呢上高难度的腿部动作，但是打完了之后自己没解决好这个站立的问题。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零件掉了。我记得在开幕式上当时做这个自由搏击展示的时候呢，也是哦，但是现在围绳是挂住了他的头盔。
0: 这个时候需要人工的干预。实际上各位观众看到有些机器人为什么趴在地上以后不像人一样非得是这样立马爬起来，必须要平着趴着或平着躺着，就是因为机器人有一个叫归零系统，就是它到一定姿势下必须得归到零，全趴下再能重启，有些机器人叫一键弹起，所以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机器人的设计。
1: 原来是还有这些门道在里边。
0: 是，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怎么本来是坐着的突然自己躺下了，就是他要起身的话必须要归零。
1: 漂亮，刚才黑方呢是一个转身的旋风踢，也尝试了一下用腿，这腿打到了之后是可以拿三分的。它的这个有效攻击区域呢也是包括像头部，然后这个身上正面有护具的位置，同时呢还包括大腿。因为呢机器人搏击呢采用的是这种站立式格斗的方式，跟人类的站立式格斗相对来说比较相似，只是呢没有摔的技法。哎呦，这一下双飞踢得很漂亮，这是一个跆拳道动作。黑方机器人我觉得它的稳定性特别的强啊，而且它的运动的轨迹，
0: 我们看裁判员在读秒，他要起不来可能就 KO 了。好，起身了，
1: 起来了，但是也有一次击倒。
0: 是，有的时候踢空也是一次测试自己的动作到没到位。好，踹到了胸前，
1: 来一个正蹬。现在应该是比赛时间，还有，还以为是比赛时间到了，感觉这个黑方选手已经在现场了呢。
0: 红方可能要策划一个，对，看一下，非常漂亮，双方共同击倒。
1: 这个在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搏击动作当中叫做换拳。
0: 换拳，
1: 黑方的这几次腿部的攻击，我觉得他的这种距离捕捉呀还是挺到位的。应该说他的这个操作员在动作的选择上和触发动作的时机上结合的是比较好的。
0: 对，为什么踢腿会有这个叫三分呢？就是因为单腿站立对机器人来说的平衡性和鲁棒性还是要求很高的。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原地跳高，这是一个很震撼的项目啊。开幕式的时候当时的原地跳高的展示啊是跳到了2米8左右，将近3米。看看这次的高度是多少。
0: 那其实各位观众要看到不光是蹦得高啊，这次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地
1: 啊，站得稳，
0: 要站得稳，这对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1: 刚才宇树的这个

0: 机器人是2米18，这个项目上其实机器人早已经远远的超越人类了。人类的垂直跳高的这个世界纪录应该是1米62左右。
1: 哦，
0: 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夫斯佩尔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后来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垂直跳高的这个高垂直起跳的高度是1米22，上一个我们看到的是2米18。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跳高运动员，他的髋关节的电机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跳得像刚才的运动员或者开幕式的运动员这么高呢？就是因为电机的效率是更加关键的。所以在这个科技的研发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如何让电机和身体结构和运动的动作和数据形成一个最高的峰值，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刚才竹星队的这个机器人呢是1米87的起跳高度。这是天骄队，天骄队的第一跳是2米8。
1: 你看它的这个髋部和膝部的关节都是非常大。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膝部和脚后跟还有个连杆。
0: 哦，
1: 这些都是独特为了跳高而设计的一个单独的结构。所以我们想机器人未来的专用化会根据不同的应用会有不同的结构会产生。
0: 嗯，
1: 我们看一看这一跳，这个比较高，
0: 这一下
1: 又
0: 没站，可惜了。
1: 嗯，只要是没站稳就是可能就失败。
0: 是，
1: 实际上其实对机器人来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叫 X 轴，就是垂直起跳。
0: 嗯，
1: 它最重要的还是要不要被左右的重心所影响。
0: 4×100米决赛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来看看天宫的这一组，它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前进晋级路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是的，弯道对于机器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是。
1: 那么直道呢？这可能是主要就是冲刺。我们看4×100米可能没有像100米那样去跑到极限，是因为机器人必须还要刹车。
0: 嗯，有弯道，还要有一个跟后边的一个机器人的衔接。
1: 对，
0: 它的这个直道是110.43米，弯道的内侧半径是23.34。
1: 嗯，好，最后这个明显步幅是快的。
0: 嗯，他可以没有太多的顾忌啊，
1: 嗯，
0: 直接往前冲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速啊，感觉。
1: 嗯，50.8。
0: 那我们人类的4×100最快的应该是在伦敦奥运会当时牙买加跑出来的37秒以内，那好像应该是唯一的一组跑进37秒的。
1: 嗯，
0: 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呢，其实百米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超越了博尔特，我记得有一款就叫博尔特的机器人超越了博尔特。
1: 是，
0: 但是这个4×100确实考虑到它的弯道和这个接棒
1: 是
0: 在速度上会有一些损耗。
1: 对，就像这个，其实我们看机器人的奔跑更像是汽车的比赛。
0: 嗯，
1: 啊，包括今年4月份我们在亦庄举办的机器人马拉松，都是这个叫像汽车一样，
0: 嗯，
1: 啊，发车呀，包括路上一样。所以它汽车的这个比赛，可能最后的这个接力它要考虑刹车的，而是其他的跑步更多的就是奔跑完了以后冲到最后可以有缓冲带。
0: 是，
1: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啊，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每一个项目它是类人，但是呢挑战的技术又不像是人。
0: 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它都在冲击属于自己的极限，但是我们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它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嗯，
0: 天宫最后的成绩表成绩时间累加是2分20秒79。
2: 2026年7月底，中国羽毛球队回到位于成都的训练基地，全力备战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由于刚参加完中国公开赛，大家这堂训练课的强度并不高。然而，石宇奇还是没能迅速找到常规训练的状态。

0: 真的是我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各方面吧，悲伤悲伤引起的心态呀、就心理上的变化其实很多，马上也因为要世锦赛了嘛，就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嘛，可能太过于想做好的时候会比较神奇。如果我觉得如果打球如果说我不想赢就练不起来，或者是这种求胜欲望这种专注度就感觉不够。
1: 五月，石宇奇在丹麦成功捧起汤姆斯杯，然而此后他一直饱受伤病困扰，在他参加的所有比赛中最好成绩仅是泰国公开赛的四强。
2: 最近成绩太差了，最近拿不出手，主要是恢复慢，我反应要隔两天才出来，出来完了之后对，然后时间会比较长。年轻一点，伤病比较小，反应恢复比较快，也不需要。
0: 汤杯打完，整个背部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打汤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其实也是坚持下来，这汤杯就等于说是一个双重 buff， 就是肠胃也不行，然后背其实也疼，但只是说可能那股劲儿在那边，所以说一直绷在那儿，就是打下来了。可能到后面到泰国的时候，可能去打到某种份上了，你也不想输，可能又在持续的这种发力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个伤病就比较严重嘛。
1: 随着世锦赛和亚运会日益临近，石宇奇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回状态是他最大的挑战。
0: 因为从一段长时间的集训之后，其实整个男单组的这个成绩都非常不是特别理想嘛，当然状态肯定是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状态去拼嘛。
1: 九月，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石宇奇也将向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男单金牌发起冲击。
0: 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这块没有拿过的亚运会单项金牌三年前正是由队友李诗峰获得，
3: 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出来比赛也没多久，然后可能能拿到这个像大型运动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自己当时也觉得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吧，比较值得怀念嘛。
1: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陷入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当时23岁的李诗峰作为第二单打第三个登场。
3: 以往打过两届汤杯决赛，可能都是二单，都是0-2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0-2，正好那天好像也是10月1号，我记得是，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有意义吧，竭尽所能，拼尽自己全力吧。
1: 最终，李诗峰2-0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吹响了中国队绝境翻盘的号角。随着之后两场比赛取得胜利，中国队3-2逆转夺冠。这关键的制胜一分，对于李诗峰来说意义非凡。
3: 肯定是会长信心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机会去站在场上嘛，而且又是4年1届的这个亚运会吧，每一届可能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然后上一届在主场作战能够从0-2到3-2战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
1: 在此后的单项决赛，李诗峰会师队友石宇奇又以2-0获胜，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他也成为国羽历史第6位获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
3: 那场相对打得比较放松吧，因为我是作为年轻队员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当时也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能会师，那至少是金牌留在中国嘛，那作为自己人能够赢下是非常开心的。
1: 此时距离李诗峰第二次亚运会之旅还有2个月时间，他受脚伤影响减少了带球训练，这也给他的备战带来困难。
3: 运动员嘛，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做这种斗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嘛，最终目标都是

0: 希望就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能把自己训练中的技战术水平，然后在场上做到不留遗憾，我觉得就可以了。
1: 相比李世峰在杭州的高光时刻，陈宇飞对于3年前亚运会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圆满了。
2: 其实具体过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整个画面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然后输球后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3: 向安喜莹大比分2-0战胜了中国队的陈宇飞，为韩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最终呢，还是韩国的安喜莹呢以2-1的大比分战胜了陈宇飞。获得冠军，陈宇飞获得了亚军。
2: 这些失利、这些失败，也是一直在促进着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一个原因之一。
1: 这天训练结束，陈宇飞熟悉地走到场边，准备进行康复。
4: 每天这个时间比训练时间还长。
5: 年纪大了，
4: 全部都是好多问题，这也那也大。都是军章，都是荣耀勋章。
1: 9月，陈宇飞将带着自己的荣誉勋章们第三次征战亚运会。
2: 其实也很有经验了，虽然时间隔得很近，但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自身的健康，全力以赴的去调动好自己的整个状态吧。
1: 第三届亚运会之旅，陈宇飞的晋级之路大概率会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相遇。面对这位老对手，陈宇飞一直以积极的心态调动自己。
2: 我觉得首先要有决心吧，你不能害怕。其实就是场上那么几个细节，就会这么一两分，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输掉。你细节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必胜他的决心，你必须要有决心，你才有可能去胜。而且今年我们尤杯也输了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亚运会上去复仇吧。
1: 同一片场地正在备战的还有王芷怡，作为在2026年战胜安喜莹的唯一选手，他们之间的对决备受关注。
6: 每一次和他交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战胜过他一次之后，下一次和他交手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根据比赛的场地的情况啊，包括身体的情况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去准备战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低估要战胜他的困难。
1: 2023年在杭州，王芷怡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今年，王芷怡将作为团体赛第一单打，正式解锁亚运会的赛场。
6: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打过亚运会比赛的，所以非常期待吧。同样是一站比赛，我们要从第一轮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的拼，才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如果说换一种角度，因为它是4年一次，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是需要屏蔽掉一些期待，然后专注到这21分的比赛里面。
1: 女双组的训练经常采用1对3或者2对3的形式，主力队员要以少打多，强化训练。刘胜舒、谭宁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搭档，自今年尤伯杯之后，又连续征战了多场巡回赛。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两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7: 现在反而我们能接受一切的场上状况，就包括我们第一局输掉，或者是像谭宁说整两球都输掉，就我们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是竞技体育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我们两个练得很好就一定会打得很好，就还是把这心态放平稳嘛。
8: 准备，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研究我们，
2: 我觉得很正常嘛。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也是这样子的，都会被冲掉的，所以我觉得出现任何困难，球场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能，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也算是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0: 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的是，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的去复盘和去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然后在下一站的比赛当中去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转换的比较快一点，比之前就不会一直一根筋拗在为什么那场球会输在那里，然后什么都想练，然后练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还是打不出来。就是现在会抓得很准，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两个点，然后回来我们就先解决这一两个点，然后再去丰富。我觉得这样就是会目的心里会很明确。
1: 蓝调抢网漂亮，21-15。
2: 今年4月开始的尤伯杯，中国队在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即便圣坛组合拿下自己的双打场次，也没能挽救队伍的失利。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同样是在女子团体决赛中负于韩国队。如今即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亚运会的圣坛组合，迫切希望完成一场复仇之战。
0: 尤其是经尤伯杯之后吧，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突破，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拿过女团的金牌，所以说还是希望能把亚运会的责任能做好吧，就尽我俩所能。
3: 我们也没有包袱，我们说实话，他们是尤杯冠军，我们没有什么好去保守的，我们全力以赴去搏就好了。
0: 人家相信女团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因为不能说因为一次尤杯的失利就说后面就一直打不过韩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输赢很正常，但是我们下次一定可以赢回来。
2: 刘胜书和谭宁将迎来首次亚运之旅，而女双组的贾一凡已经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了。
4: 我怎么进来拍摄，我怎么又在这练请据说一直
2: 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之前，贾一凡的腰部受伤，康复过程比想象中缓慢。
4: 其实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好一点，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吧，我觉得我说我没有好一点，就是好打击别人，都在为我治疗，但是吧，我实在是确实没有好一点。有的时候伤没有完全好，是因为危机感。就是看着大家，镜头后面所有人都在可以很自如的跑动，但是呢，自己就煎熬不住，太煎熬，精神上面太煎熬，就觉得人家都在进步，然后可是很虽然是已经那个全满了，他们说哎第一名那个，但还是只要在这一天就还是很有危机感。
2: 同一片训练场，其他队友都在拼尽全力备战，而贾一凡只能在训练的强度和身体的感受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他的内心非常复杂。
3: 以前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在我的这个预料当中的，但现在不是了，就是每天起来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己就会很痛苦很煎熬。
2: 煎熬之下，让贾一凡坚定信念的是对赛场的渴望，尤其是4年一届的亚运会。他曾经搭档陈清晨两度拿下亚运会女双金牌，却也两次在团体赛场留下遗憾。2024年10月，贾一凡与小他3岁的张淑贤开启全新配对，经过磨合期的起伏，这对全新组合拿下多站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女双第二位。他们也一同经历了尤伯杯决赛的失利，渴望在亚运会团体赛上弥补遗憾。
5: 更放眼于亚运会吧，我觉得因为稍微时间长一点，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伤病的恢复啊，时间我觉得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3: 我跟淑贤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毕竟4年一次的比赛，而且就是我觉得团体赛吧，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比个人赛更加的这种渴望。
5: 机会是

0: 摆在那里的，怎么样去备战这个比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比赛，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比赛，怎么样借鉴我们尤贝的失利，能够更好的在场上发挥出我们的状态。
1: 经常下雨，我们就改成场地砖上，就是强调场上移动的频率啊，跟我们场上平时比赛当中的这种移动是相结合的啊，所以大家早操精力上要集中。
2: 早晨6:30，男子双打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早训。早训的时长为1个小时，队员们需要完成10组30米折返跑、6组限时冲刺跑、50次起跳等高强度训练。
3: 太累了，谁家好人6点钟起来练这些？
4: 积极准备，我们。会调整好比较饱满的状态去迎接这两个大赛。
5: 现在目前这一周还是总结为主吧，我觉得还是都没有说量特别大吧。
2: 男双组的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2000年出生的梁伟铿和2001年出生的王昶已经算是老将了。梁王组合自巴黎奥运会获得银牌之后，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4: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5: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
2: 2026年7月的中国公开赛，梁伟铿和王昶打出了9围的高水平。半决赛面对世界排名2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尽管决胜局2分惜败，但是两人快速的轮转和流畅的配合让人欣喜。这场比赛也让他俩重拾信心。
5: 在场上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了很多的。
4: 总体就是中国公开赛其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收获，就是朝着这些目标去准备。
2: 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集训一共18天，第一周的训练强度不算大。
6: 我觉得组织状态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现在在有些运动量啊，包括强度啊，这些都会往上走啊，所以目前来说只是在一个训练间歇恢复调整，再慢慢再重新进入一个备战状态的一个时间。
2: 为了尽快提升主力队员的训练强度和状态，梁伟铿和王昶要接受少打多的极限防守考验。
6: 哎，这球轻轻这转身的时候不用加力的，放进去，对吧？转身你磕进去，分开来保持下一拍就可以了。你这就是背身的，不可能打死对方。还是加强一个配合吧，因为临近比赛的主要还是，保证对抗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尽量贴近实战。
5: 其实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2: 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是梁王组合今年最重要的两个比赛。
5: 因为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心态可能会更多了。
4: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
2: 5个单项中，中国队。

0: 的混合双打最具集团优势。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三对组合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六名。其中，从2023年9月开始配对的冯彦哲、黄东萍高居首位。
1: 我认为所有人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更能激发出大家的斗志，所以在我们在遇到的困难啊，包括我们接受到的这种冲击啊，会更大一些。
0: 黄东萍比冯彦哲年长6岁，两人用了1年多的时间登顶世界排名第一。3年的时间让这对组合越来越成熟。
1: 我觉得最初开始可能就是我说小冯听，再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更好的先做好自己，再去沟通，就是有效的沟通，包括效率更高了。
2: 我觉得通过这个时间，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了解自己。
1: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也慢慢的在去做他可能一些不那么擅长做的事情，他在往顶尖运动员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坚定。
0: 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间隔很近，体能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大赛日益临近，冯彦哲和黄东萍留在力量房的时间越来越多。
1: 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然后要有一些突破，而不是在舒适区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做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比较擅长的事情。
2: 竞技体育我觉得就是优胜劣汰，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1: 给自己制造困难，是从心理上面的制造困难，让自己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0: 冯彦哲和黄东萍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遗憾的是这对组合还没有拿到过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金牌。
1: 每一次的备战，就是对于大家可能说世锦赛包括亚运会的时候，都会说希望都希望圆满，希望完美。在这之前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我在对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求的想要它更完美，然后我的可能关注度都在这个结果上面。我需要调整的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它不会改变我人生太多的东西，我应该更做好这个过程。
2: 这次的备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想法和心态更加专注于现在，没有看得太远，我中间不空。对于这个羽毛球的热爱，对于想要赢的这个决心，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我们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0: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印度新德里征战世界锦标赛，有人已经带着遗憾止步。
3: 看啊，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首轮出局。
0: 有人将带着希望继续前行。在世锦赛结束后的不到1个月时间，亚运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4: 我觉得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那每个人都想拿冠军，对吧？但我觉得我更明确的目标是打好每一个球，每一个球每一分的细节都必须去做好，
5: 一分一分去打下来，然后通过得分和赢球去证明我们最近的训练和我们互相信任的基底是正确的。
6: 我们也很期待这次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就是再一次齐心协力的把金牌拿回来。
7: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我觉得也要及时调整，其实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8: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
9: 不忘初心，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1: 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
2: 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的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10: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0: 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也就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
0: 嗯，
1: 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会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
0: 嗯，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
0: 哦，
2: 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它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0: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者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有 zumba 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0: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

0: 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1: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0: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那不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那音乐就是那种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0: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2: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一样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达到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了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

0: 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1: 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我一支舞一支舞来好不好？
1: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1: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1: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 two three four one，two three four one， 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嗯，因为这舞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 two three four。Two three four, two three four, two three four。它就是控那个 one， 因为在 one 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a five a six a seven a eight a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1: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one two three， 那 one two three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今天为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浙江苍南站的浙江杭州迎战广东东莞。广东东莞队的主教练是林耀森，浙江杭州队的主教练是于双凯。温拿、肖海亮、周泽源、胡浩洋，这是今天的东莞队的球员的名单。浙江杭州队由体育老师、企业职工、大学生等一众草根爱好者组成，全队都没有职业球员的经历，但是呢，却拥有专业的教练班底。杭州四中的于双凯执掌帅印，前广厦的主教练王博出任技术顾问。广东东莞呢是篮球名城，是粤 BA 的王者。东莞这座城市也是刻满了篮球记忆，村 BA、镇 BA、广 BA 到世纪联赛层级是非常的完备，持续的滋养本土的草根篮球人才。今天杭州队是身穿蓝色球衣，东莞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

好吧，现在比赛开始，东莞队率先把球跳下来。好，肖海亮在外围。55号是吕月邦，突进去，拦下一个挑篮，没有得手。前场球。底线球发到篮下，但是这个配合呢没有打成，球被断了下来。马龙队外围势头三分，漂亮。15号是沈许斌，突进去，好球。周泽源为广东东莞队拿下第一个运动战得分。两支球队呢，一个是好球，浙 BA 的冠军，另外一个是粤 BA 的冠军。内线转移到外围，再来一次三分球，也就没有投中。东莞队抢下后场篮板，这个掩护挡拆过后，球没有传进去。前场篮板没有拼下来，杭州队没有快攻机会。东莞队退防速度非常快，这个球配合没有打成。这球后场配合出现一个失误，杭州队12号是包如生，底线包夹之后转身，哎，漂亮，这是一个补防的封盖。在外围转移球，进攻时间，啊，这球被断了。看看东莞队这次快攻，好球！比赛一上来呢，两队攻防节奏打得非常快。这次上线往内线给的时候，球被断，东莞队直接发动快攻。啊，肖海亮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上篮，又是一次断球。好球！哎嘿，最后这一下没有挑进去啊，篮下造成了犯规。10号是张志渊。
一罚命中。两罚两中，战话双方的分差呢变成一分。还是要打内线，又被断了。连续三次啊，从外。

向往内线传球都被断，中国队这边自己配合出现了失误。中国队再次断球，哎，这个球好球，两分有效，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又是张志渊，篮下的这个脚步啊，还是非常的扎实。77号谢凯波。杭州队叫了暂停。开局阶段其实杭州队打得不错，第一个运动战的得分三分球，随后呢打了对手7-2，但是7-2之后被对手连得6分，还是本队的失误啊太多了，传球呢外传内被东莞队连断了3次，前2次都打成了，第3次没有打成。刚才这一次呢又是在外线的传球被断，发边线球被断。张志渊执行这个2+1的罚球，这球出手呢稍微有点硬，球没有投进。但是东莞队现在已经领先了杭州队1分。好球，这个小动作做得很漂亮。高中生已经在对手内线打成2次。中线附近，提干员组开会。2号葛振波，好球！哇，这球给的很漂亮，又是10号张志渊。自己能在内线强攻，而且呢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在空位的队友，及时的把球送到队友手中。三分出手，球没有投中。又给内线，好球！这是12号周泽源的妙传，又是张志渊打进。好球，这球之后一步起跳，0号朱胜阳，张志渊三分球，争抢篮板的时候呢有犯规。77号谢凯波，

继续发底线球。那这个球呢，杭州队对于底线的发球的防守啊，还是判断很准。突到内线，篮下强打，十三号是林凯斌，杭州队也突到对方内线，但是球被断了，给过来，这个球是有犯规。这个盖帽的时候是没有犯规的，但是犯规的发生在盖帽之前。小背帽了，杭州队这球退防速度可以，没有给东莞队打快攻的机会啊！但是这球呢，篮下又是轻易的被对手突进去。二十号敖国文，东莞队现在已经领先七分了。好球，漂亮，二加一。这个急停跳投突然改成一次妙传，也是打的东莞队的内线防守一个走神儿啊！这球确实有些出其不意，等于是敖国文从弱侧补防过来，想要去盖掉对手这次投篮的时候。有犯规，有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还是五分的分差。这球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第一下突破。对手就对球形成了干扰，随后呢还是要坚决的去完成投篮动作。这是获得了两次罚篮的机会。

0: 好球，黄博文两罚两中。
1: 一方之礼，好球，好球。
0: 外围三分球，这球投的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黄龙队外线防守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杭州队直接硬起投一个三分，但是可惜的是球没有投进。哎，篮下没有人防了，那个十六号周志宁抢下前场篮板之后呢，自己也愣了一下，哎，为什么身边没有防守人呢？周志宁的犯规，包书生虽然是打内线，他的位置报名的位置是中锋啊，但是他的习惯呢还是要持球面框去进攻，这个对于一些基本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中锋队员呢一般来说身高都比较高，包书生呢包书生是身高1.93米，体重90公斤。这种身材呢在普通人当中算是比较结实比较壮，但是距离职业球员来说，这个身高和体重还是偏轻的，1.93米的个子，90公斤体重还是偏轻。那么尤其是对于内线来讲，1.93米肯定是打内线很难了，但是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身高是足以胜任内线的。但是他打球的特点还是更喜欢去持球面框进攻。李国庆又是篮下造成对手犯规，发球的弧线很高，第二罚没有罚中。这防守呢扑的有点太猛了。
1: 要防守的中锋主导犯规。
0: 11号陈航，陈航也是广东东莞队当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他是92年8月12号出生的。

两发一中，好球！哇，内线漏了两个人啊！接球投篮，把球打进的是二十号敖国文。另外还有一名广东东莞队的球员在兜底线，没有人防。这球刚才又是差一点被东莞队断下来，又是一次外线往内线的传球。真漂亮，这球给的线路非常清楚，

上甘南也是两罚一中。哎，估计比赛现在还有33.3秒。哦，安龙队把这球断下来，再给底角三分球，漂亮！二号葛正波，哦，

断球了，最后两秒一秒，好球，漂亮！哇，这样的话，首节比赛25-21，澳洲队最后时刻连拿5分，缩小了分差。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葛振波最后时刻连拿五分，一脚一个三分球，随后又是在快攻当中投中一次压哨的上篮得分。一脚三分球，前场篮板不错。好球，这个球从外线杀到内线，脚步啊节奏的变化非常漂亮。88号张柯南，又是张志渊，哎，这个球给的不好。
1: 掌声送给杭州队，努力上！
0: 好球！杭州队请求暂停。广东东莞现在很难去，就是打的对手啊，在内线的防守很难，总是顾此失彼。周泽源和敖国文、张志渊这几名打内线的球员，不断的去冲击他们的篮下。杭州队现在对于对手的这个内线进攻，需要拿出一些新的办法，看看怎么去解决或者说限制吧。对手在内线的发挥。第一节比赛呢，开场阶段杭州队其实打得非常好，东莞队呢反倒显得有些慢热，但是在连续三次外传内都被东莞队断球之后，东莞队越打越顺啊，尤其是十号张志渊，能投能传，防守的时候呢也是能够顶住篮下。关键三分球没有投中，争抢篮板，好球！杭州队把篮板球抢下来，哎，内传内。这球没有打进啊，可惜了。高中生，高中生抢前场篮板呢，也基本都是郭抢。这球争抢地板球的时候有犯规。葛正波，
1: 这场杭州队状元，
2: 球队换下毛主席，换上绿色。
0: 哇，这前场篮板漂亮！哎，这一次内线防守，一次漂亮的盖帽。好，沈许斌。 杭州队八次失误，东莞队是五次。给到内线，哎呦，最后压哨时刻的出手没有投中。给内线，那这个配合的意图啊被东莞队识破了。55号吕瑞邦过来协防的时候犯规，但是也中断了杭州队的进攻。8号陈阳发底线球，三分球去，就是给内线，好球！周泽源这一节在内线已经拿了四分了。球出手，
1: 制造精彩，东莞，东莞，
0: 接应队员动慢了，快攻，好球，哎呀，没有打成2+1啊，很可惜。这也是防守队员这个吴坤达啊，急停的时候脚下有些打滑啊，这个失去了重心。

大空位啊，那补防还是对他造成了影响。七号谢凯波的补防，距离三分球，凯波前场篮板，再给到外围。哦，这种球很难传得过去，这种尤其是隔着人的这种基地球。哎呦，这个底线球发的呀！三分球出手，对手犯规。四号李国庆将要执行连续三次罚篮。这程宇呢，发现对手传球之后，接球人是空位出手，赶紧追过来，想要去干扰对方。三罚一中，又是传接球出现问题，给过来，好球，篮下这球全网没有打进，又一个前场篮板，张志远，这球护得很好啊，节奏也稳，张志远再给篮下队友，24秒时间到了。长龙队这球防的是真不错啊，就是及时的去补位，不断的去干扰对方的传球和突破。前场篮板抢得不错，

线，好球。利用节奏上的变化，吴坤达打中两分。

0: 左手投进，前场篮板。不到内线，好球！哎呀，那球没有投进，但有前场篮板，不错。二次进攻，好球！中管队这个外线给了内线，这一下内线球员哎，这个像闲庭信步一样啊，溜溜达达走到对方的这个篮下，突然一个加速到了墙侧去接应，接到球之后转身就是空篮，
1: 转身空篮，好球了，我队12号打死团队，双方二轮

现在还是对于周泽源这个点，限制不了。杭州队如果想要把比分重新再咬回来，这个分差再次缩小到五分以内的话，要对东莞队的内线球员进行有效的防守。现在敖国文又回到场上，中距离投篮，三号林凯斌，内线没有投中，哇，这一球好球啊，后卫出手有投中，一号陈航的三分球

0: 底角三分，好球！十四号高世豪，
1: 马德公馆队二人，大家请排兵换上。

0: 这球吹了包如生犯规。投中，但是前场篮板，哎，断球，好球，哦，追不回来了，这个球又是险些打出快攻。
1: 各位团，掌声鼓励一下八号陈彪。
0: 前场球，这次的进攻时间还剩1.8秒，第二节比�赛还有39秒，这1.8秒的边线球发出来，接球就要马上出手投篮。没有时间了，扑到篮下，造成了杭州队的犯规。李国庆再次执行两次罚球。7分的分差，好球，利用一次高位的掩护，不断的节奏变化，扑进去之后小打大，然后利用节奏上的变化打进。哦，这个球该怎么办？裁判先是举手示意有犯规，李国庆造成对手犯规，虽然球没有投中，队友补进，但是应该是犯规在先。这时候你看，这时候他已经是裁判举手示意犯规了，所以对手队友的补中应该是不算的。朱振阳刚才这球打的也是非常的能够振奋士气。刘庆今天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在场上获得罚球机会最多的球员。罚一中之后，上半场比赛结束，40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

0: 亚瑟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

田家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家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广东东莞队与浙江杭州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广东东莞队基本上都在占据主动啊，这个尤其是几名内线球员的发挥。十二号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位周泽源，还有十号张志渊，是两位发挥的最好的内线球员，他们之间的配合打得也是相当的娴熟，好几次内传内的这种配合让浙江杭州队防守起来压力非常大。你看周泽源的数据很漂亮，两分球五次出手五次命中，上半场比赛拿了十分。又是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到篮下。哇，这球防守不犯规，不错，自己打，好球。张志渊在内线可以个人强攻，也可以在稍微高位一点的位置来做策应，为队友创造机会。又是一次这个溜底线之后的传球被断，上半场比赛看看这次三分球，好球，连拿五分啊！张志渊，杭州队不得不叫暂停。上半场比赛其实杭州队就有过多次的这个失误，尤其是外线跟内线之间的这种传球失误，很伤士气。另外呢，这几次失误也都让东莞队抓住机会打出快攻。现在双方的分差来到了十一分。杭州队不但要在内线建立起更强的防守，另外还要控制自己的失误。张志渊五投四中的两分球，已经拿了十三分，外加四个篮板，非常全面的内线数据。这又是传球意图太过明显被断了，又是内传内，好球，这球没有投中。又是张志渊和周泽源之间的配合，好在这一次呢，杭州队在内线的防守还是比较给力。又是一次传球被断，张志渊，好球！身体的核心力量很强，在对抗之后的急停跳投，能够把球投进。你好，程宇再次回到场上。又是内线，这球进球无效，提前犯规了。张志渊这个要位啊，要得非常扎实，这球
他去单打成宇的话，他的身材是具有优势的。成宇身高1.75米，体重70公斤。张志渊身高1.94米，100公斤，外线三分，这球没有投中。哦，又是断球，打进，好球。55号吕瑞邦，这是他第三节个人第三次断球。外线的这种防守能力，就是判断对手的传球线路和时机的选择，非常准确。内线又一次断球，又是张志渊给进来，好球，漂亮。又是12号周泽源打中。广东东莞队连续的断球发动的快攻，对浙江杭州队的杀伤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张志渊的断球，肖海亮呢刚才接球之后也没有急于的冲向篮筐，而是先跑弧线，在一边运球推进的过

程当中一边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以及防守人的位置，啊，适时的把球传给了12号周泽源。这个球队的整体战术素养是非常强的，这个虽然说有几名队员个人能力很突出，但是球队打得非常整体。好球，这是造成了浙江杭州队的犯规。八号肖海亮，又给内线，哇，这一下其实张哲元第一下啊想要顶，把对方防守人顶开，但是没有顶动啊。沈许斌内线防守的脚步也是比较扎实，但是呢这个张哲元进攻的办法更多，他看强攻不行的话干脆后撤步。张哲元应该是属于那种能投三分球的内线球员，就是他的远投能力、中投能力、篮下的单打能力以及高位的策动能力，这都是非常强的。又能组织传球，啊，又能够在防守当中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压迫，又能断球。那又是高位的挡拆，哎，这一球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快攻机会。好球，刚才这是葛正波在快攻的时候打中两分，

业余篮球界球队当中如果拥有一个张志渊这样的球员，那真的队友们太幸福了，就是你在其他队员都打不动的时候靠他去打也能把比赛赢下来，在队友都状态不错的时候或者说位置机会不错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把球传给队友，能攻能防，就打得很强调整体性。外围再来一个三分，也就没有投中，防守还是不错。又是一次盖帽，黄龙管队继续快攻，到篮下，哎呦，这球给的，身体柔韧性真够好的啊，这球。快攻到篮下造成了广东总管队的犯规。

到朱宇航，是两发一中。好球，又是内传内，漂亮！又是周泽源和张志渊之间的配合。

中投，啊，张志远这个节奏的变化，机会不好，不着急，等一下队友，晃一下，到内线再传，这球没有打中，但是造成犯规。这两个人之间这个配合啊，太棒了，就是。周德源虽然说体重不是很大，周德源的身高是1米96，体重只有85公斤，但是他的这种轻巧以及每一次适时的前插、适时的跑位，张志远总是能找到机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把球传给他。这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包括张志远自己跑位，然后接球造杀伤。在这场比赛当中打的真的是相当的顺风顺水。24秒，外线的停球时间比较长了，再去找传球的这个线路已经被东莞队完全封住。三分没有投中，一个前场篮板不错，没有人接应啊，这球没有人上来接球啊，二十号敖国文这球抢下来之后等了半天没有人过来接球，遭遇包夹之后呢这球也丢了。拦不住，抢下后场篮板，推到前场，到篮下，前场篮板，好球！又是周泽源，哎呦！杭州队今天一定要留神啊，自己的传球被对手断掉的次数太多了。犯规，周泽源的犯规，在经过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张志远再次回到场上，中国队的中流砥柱啊，

这球，是葛正波太想把这球给断下来。

0: 昆达执行罚球。两罚不中。吴昆达身高1.85米，体重85公斤。一般来讲，在这个业余篮球爱好者当中，1.85米的个子，不说一定是打中锋吧，起码他也得是个大前锋。但是呢，吴昆达在广东东莞这支球队当中打的是后卫。让队员再次传给内线，哎呦，队友没有打进。然后敖国文，好球！这次内线防守非常好，但是球又被断下来了。篮下好球，又是张志渊。之前一次进攻被对手防了下来，这次进攻打得更为坚决。内线传球不错。晃一下再起，没有打进。哎，这球这么容易就突进去了，就是在行进间，周志宁也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是那么想坚决的杀到篮下。一个呢是队友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呢就是防守人跟的也不紧，所以他索性就直接杀篮下。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16分的分差。哎呦，这传球啊！
1: 浙江杭州队2人。
2: 还有33.6秒钟，好的，进攻时间18秒。

定掉头，好球！挡一下突进去，又到内线，又一次，哦，争球。身高1米93，体重90公斤，打中锋的位置。去对抗对手的所谓的双塔组合啊，这个张志渊和周泽源。张志渊1米94，100公斤；周泽源1米96，85公斤。

确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三分球，成宇这一球，天外飞仙呢，简直不可思议的压哨三分。再来看一下，从后场发动，前场的忽然之间的出手，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双方是11分的差距，进入到第四节。那张志渊这个点呢，基本上在业余篮球圈就属于是绝对强点啊，就是对手很难去真正的把它限制住。前场篮板争球。

0: 这个超远距离三分没有投进，但是有一前场篮板，好球，顶着防守把这球打进，就是包如生。张志渊转身打，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在等，就是敖国恩会不会兜底线那么绕过去接球。但是这一次呢，是杭州队底线防守啊，非常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看这次快攻，哎呦，
1: 攻防犯规，
0: 又是张志渊造成对手犯规。
1: 双方犯规。
0: 23分，5个篮板，2分球，11投9中，超高效率，超强表现。哎呦！好球！嗯，这球防得不错。张志渊犯规，这个球是广东东莞队第四节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哇，漂亮，一条龙，没有打进前场篮板，造犯规。55号李瑞邦，李瑞邦的这个上线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今天多次断球。两罚一中之后，双方仍然是13分的分差。连续两次进攻都没有打成。张志渊，哎，有犯规，哼，我虽然投中，但是无效。
1: 这边满头队换人，换下陈少，换上朱世阳。
0: 哎， 不进去，球没有投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点过来，张志远很轻松的再得两分。广东东莞队确实球队整体性打得太好了，这球抢下前场篮板，没有选择二次强攻，而是点给了位置更好的张志远。好球，周泽源。

0: 安前场篮板之后把球打进，周德源这场也是16分五个篮板10投8中。
1: 这两场球队换人，双方换人。
0: 张哲源投一次三分，打的还是很轻松。五分之后点一下，再进再投，好球，节奏变化还是很不错的。

这传球失误了。这球配合失误了，不进去，再传，没有投中。他们球好球，哎呦，这一球没有打中，可惜了。六号是许哲。周泽源五次犯规，但这场比赛他的个人发挥还是相当好的，十投八中拿了16分。另外他与这个十号张哲源之间的配合呀，确实是广东东莞队获胜的基石。这两个人之间无论是都在内线还是说一内一外的情况下，在进攻端对于对手的杀伤是极大的。

上林渊又是在湖顶造成了许哲的犯规。直接上罚球线。27分了，哇，两罚两中，28分，8个篮板，太恐怖了，这个数据真的太恐怖了。这边把多个发人。后场篮板又是张志远抢到，9个篮板了，就奔着大号两。

0: 双打，28分九个篮板球。队友做掩护之后接球，大打小转身进去投，哎，这球没有投中，但是造成了犯规。张志渊这个点确实，其实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包括这一节，他从整场比赛来讲已经被限制的不错了。所以如果一开始杭州队就用包夹的战术去防张志渊，可能这场比赛的分差不会像现在那么大。29分了，30分，犯规了。28号张柯南，两罚一中。张志远又到内线腰位，哦，外线段球不错，看看有没有快攻。6号许哲。
1: 我们东莞队请求暂停。

广东中国队主教练林耀森，浙江杭州队的主教练是于双凯。广东中国队现在叫了个暂停，尽管握有15分的领先优势，但是让张志渊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喝口水。这球，这场比赛，张志渊绝对是场上发挥最为出色、最为耀眼的那个人，进攻端、防守端表现的都相当出色。30分，9个篮板球，12投10中，命中率也是相当的高。10个篮板球，2双，大号2双达成。30分，10个篮板球。又到内线腰位，球给，哎，这球被对手打掉啊。高世豪的犯规。我觉得，业余篮球爱好者们，如果是打内线的球员啊，这个平时喜欢打内线的球友吧，不妨可以好好看看这个张志渊，他的这场比赛在无球状态下他是怎么移动的，不管是防守的时候还是进攻的时候，他在无球状态下是如何移动的。

0: 张志远张志远的位置啊。小老板之前先去瞄一下自己的主房的人，主房的人提上来做掩护，他也跟着往上提，但是呢并不是跟得特别紧。好球，这球又是外线吧，球断下来，好球漂亮，哎，好的补防，十四号高志豪漂亮的一次盖帽，外围出手球没有投中，张志远抢下后场篮板，十一个篮板，投一个三分没有投中，
1: 我们继续给到压力会员的会员，双方过来

两罚不中，抢到篮板，杭州队继续攻内线，许哲这球没有打进，这球给是没法接的。哎，断球传给队友，好球，又一次助攻。

小熊。

不，自己要带球突吗？好球，点开之后再传外围倒，好球，有一个三分球，20分的分差。

球又是没有投中，还有前场篮板，但这个球往回传的时候力量太大了。最后的十几秒钟不进去，再传出来球又被断，防守队看看要不要再来一个三分，没有投中。80-60，最后广东东莞20分的优势击败了浙江杭州。这场比赛10号队员张志渊发挥的相当的出色，一个人拿到了30分，外加10个篮板球，是这场比赛表现最为抢眼的球员。祝贺广东东莞，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球。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多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多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武科维奇备战选手，武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3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

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98米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了，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03米。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98米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98米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胡奇克在第三次试跳2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胡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02米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胡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

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祝贺吉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

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姆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0: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 这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里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里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克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

来自 塞尔维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塞尔维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塞尔维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塞尔维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塞尔维亚的选手丽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然而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赤莎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赤莎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赤莎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就记得我们在前排看到梅赤莎，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哎呀，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克莱蒂在后场能不能咬住他？巴图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图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图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特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特克莱蒂海卢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一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罗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

啊，这项赛会记录继续提升，提升到9秒83。维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四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巴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切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10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一投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投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纪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纪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
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现在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冷战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四百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
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27.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27.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英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
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

0: 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种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塞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东道主法国队的比赛中，中国女区姑娘们稳扎稳打，以7-1获得胜利，时隔12年再次打进奥运会前8名。1/4决赛，他们将首先面对以不败战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期待他们能够延续盛世，再创佳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女子曲棍球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澳大利亚队对阵中国队，在场上身穿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澳大利亚女曲，中国女曲身着一身红色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直接吊球到了地区里面。中方进攻为例，开场之后，澳大利亚女区这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的靠上，他们试图在中国队控球的过程当中，给中国队的后场球员一些压力。中国队开场之后一定要稳住开局，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压的态势，要争取不轻易的丢掉球权，特别是不在靠近自己球门区的位置啊，这个射门区的位置丢掉球权。郑佳琪断球之后把球带到地区内，澳大利亚队协同防守做得不错，还是中国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球员把球碰出了底线，这样的话中国队将会在垂直于底线出界位置的23米线处进行罚球，类似于足球比赛当中角球。好球，这球过得漂亮。裁判员把球权判给了澳大利亚队。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情况。今天呢，在澳大利亚女区这边，球队的先发阵容：一号克莱尔·科尔威尔，三号佩里斯，四号劳顿，六号斯奎布，14号斯蒂芬尼克肖，11号阿尔诺特，15号凯特琳诺布斯，18号克拉克斯顿，19号巴特拉姆，20号萨姆维尔，以及24号玛利亚威廉斯。在中国队这边，球队门将1号叶娇，其他出场队员包括2号古炳凤，3号杨流，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7号蛋龙，18号宗美荣，26号陈阳，27号徐文瑜，以及31号钟佳琪。奥运会的曲棍球比赛呢，一共分为 AB 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6支球队。在小组赛单循环过后呢，排在各小组前4的队伍将会进入到8强当中。中国队是排在 A 组第4，澳大利亚队则是 B 组第1。希望中国女足这场比赛呢，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能够在完成既定目标、既定任务的同时，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期待中国女足姑娘们的表现。在过去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上，中国女足都遗憾无缘8强。本届赛事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队终于是重返奥运会女子曲棍球赛场的8强。而对于澳大利亚女区来说，这支传统强队呢，在奥运会赛场上曾经是在88年的汉城奥运会、96年、2000年亚特兰大悉尼拿到2连冠，一共是拿到3次奥运会的金牌。但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一直到东京奥运会，在过去5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都没有办法进入到4强，所以这届奥运会呢，澳大利亚队4强是他们的最低目标。在运球过程当中呢，应该碰到了脚上，但是中国女区很快抢回球权。从这届巴黎奥运会的情况来看呢，中国女区在场上对于整个场面的控制能力啊，特别是这种拦截能力变得非常的出色，这让我们能够在跟很多强手过招的时候呢，在场面上不会落于下风，可能在机会把握，特别是短角球方面呢，可能把握的稍微还有欠缺，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就比赛的整体进程和场面来说，我们的掌控力越来越好。这球停得不错，
请求过人，中国队防守犯规，澳大利亚队快发自由球。哦，这球中队26号陈阳被裁判员出示了绿牌，要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绿卡呢是要罚下场两分钟。到了地区里要小心。好的，中队非常有延续性的防守，最终只给了对方一个23米线球，非常出色的防守。这个球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两端有一个地形区域啊，这个地形区域呢叫做射门区，只有把球运到射门区以内完成的射门，完成的进球才被认定有效，射门区外打进的进球呢也是无效的。在小组赛阶段打平就是平局了，那么但是到了淘汰赛阶段，如果打平的话呢，将会进行点球决胜。哦，这次的防守中国队跟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队这时候其实传得很有危险，球速很快，跟进稍微慢了一点，中国队防守人跟得也很紧。每节15分钟的时间呢是进行倒计时。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这是跟中国队主教练安南同时期的球员，他们都帮助澳大利亚队拿到96年和2000年两届连续两届奥运会女子足球的金牌，这两个人是关系密切的队友。快速推进，中队现在场上重新恢复了11个人。曲棍球比赛呢，球场的长度是91.4米，宽度55米。球场两端各设有一个地形区域，就是我们说的各设有一个球门，每个球门前呢各有一个地形射门区，进入射门弧之后的区域进行射门才算有效。曲棍球比赛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越位规则。从1996年开始，曲棍球比赛取消了越位规则。这个规则的取消呢，有助于提高比赛的速度，让球队能够取得更多的进球，让比赛的观赏性更强。

0: 澳大利亚队在右路形成推进，这次速度非常快，连续快速传球到了地区里面，我们要小心门前，还好这球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威胁射门，回到地区内转角球，澳大利亚队这次是瞄着中路球员的脚来打，成功要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转角球。球队35号谭金童啊，这下也是奋不顾身。澳大利亚队刚才这么一拨，哎呦，这门前很危险。澳大利亚队本届巴黎奥运会23个短角球打进了5个，球队35个打进7个。短角球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啊最常见的得分方式之一。就直接射门，哦，危险！这下其实第一波防守中队是成功的，但是澳大利亚队在门前的补射，最终帮助队伍打进了球门，把球打进球门。澳大利亚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先进球了。我们再来看第一下的射门，叶娇是挡到了，但是澳大利亚队跟进补射的球员。反应速度很快，11号阿尔诺特打进了本届巴黎奥运会自己的第4个进球。这个球阿尔诺特确实在射门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而且最后射门的这个方式呢也非常的巧妙，把球打起来了，越过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叶娇其实第一下扑救做的是很出色的。看看中国队落后之后怎么来进行反击，快速把球推进到对方的地区附近，直接完成射门，这是一个23米线球。阿诺特本届比赛7次射门进了4个球，效率非常的高。这球处理的有些勉强，来中国队球权，我们要想办法把球打到对方的地区里面。还是往右路推，好的，就到地区里了，连接转身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防得很干净，门前短角球，好的，下面示意这球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身上，中队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在地区里面，也就是射门区里面的普通犯规，咱们会判罚短角球。一般常见的普通犯规包括防守一方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挡皮球。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想让你看，因为教练是
2: 防守的人嘛，我就是。
0: 中队在场下啊，运动员们也在进行着非常积极的沟通和交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短角球，中队的配合，大门漂亮。中队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射门质量非常高，把握住了机会。两支队伍都在今天的第一个短角球上就取得了进球。为中队进球的是9号马宁，23岁的马宁。来自于吉林队，哇哦，这个球打得太精彩了，擦着球门柱的内侧飞进了球门，非常刁钻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非常精彩这球，哇，这是理论上的死角，太精彩了。中队在落后之后快速扳平了比分，澳大利亚队在比赛第10分钟进球，我们在比赛第11分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澳大利亚队自己把球带出了底线。马宁，这是马宁本届巴黎奥运会他来主罚的第一个短角球，第一次短角球射门就取得了进球。马宁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在淘汰赛阶段很关键的一个进球，这也是国民女区在时隔十二年再次重返女区奥运八强之后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双方上来之后快速攻防，第一节最后这段时间可能节奏会稍微稳一稳。稳的速度是对的，漂亮，我是转移到另外一侧，35号谭金童，地区里面这球找位置，前面缺乏中队球员，身后有一个挤人的犯规动作。本场比赛的两位场上裁判都来自于南非，罗斯特隆和文特尔。第一节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中队一定要稳住防守，在最后的一分钟之内呢，不要给澳大利亚队有机会，注意力一定要完全集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这球比赛真的瞬息万变，稍有放松就可能被对手进球。中队18号曾美荣，23岁，来自于四川队。最后的十多秒钟，好的，漂亮的向前推进，国家队两人包夹，好球。中队球员现在控球技术包括这种控球过程当中的自信心是很强的。好，这个时候第一节比赛结束，第一节比赛呢，澳大利亚队率先在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当中取得进球，而随后中队仅仅在一分钟之后，由9号马宁也是通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为中队扳平比分。巴黎奥运会曲棍球比赛是在伊夫迪马努尔体育场来进行的，这座场地曾经是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主会场，当时呢伊夫迪马努尔体育场举办了开幕式和田径比赛，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里将会举办曲棍球比赛，也是法国唯一一个举办过两届奥运会的场馆，这是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穿越数年的连接。奥运会让这座球场变得非常的奇妙，连接了过往的两届巴黎奥运会，我们也希望中国女区能够在这座球场当中继续前进。好球，能否推进到地区里跟进，好机会，转身，这球想要去造短

角球，澳大利亚队球员呢及时一个闪身，没有让中国队的球员拿到短角球的机会。根据淘汰赛的进程呢，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

0: 如果你去呢，过去奥运会最好成绩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本主场作战，当时拿到的银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拿到第六。之后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呢，都未能进入八强。这也是中国队再度重返奥运女子曲棍球赛场的八强。打入到射门区内的次数，中国队7次，澳大利亚队只有4次，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目前在场上的这种掌控力是很强的。虽然我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在一些细节方面呢跟世界顶尖强队还是存在差距，但是我们在整个比赛的控制能力运动员阅读比赛能力方面确实在澳大利亚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澳大利亚籍主帅安南的带领之下，中国女区进步非常的明显。安南呢在教练生涯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银牌，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则是获得了奥运冠军，作为一个奥运冠军级的教练，作为球员和教练都拿到过奥运会金牌的教练员，确实给中国女区带来了很大的进步。胡敏凤断球，胡敏凤是球队后防线的绝对核心。再向前推，禁区内要小心。好的，没给对方得角球的机会。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球没有带好，带的稍微大了一点，用球棍勾到了中国女区球员的球棍。曲棍球比赛当中呢，只能够用曲棍平面触球，而且除了门将之外呢，不可以用其他身体任何部位来触球。
1: 机会打门漂亮，
0: 中国队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回传失误，门前非常机警的射门得分，中国队2-1领先澳大利亚。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8号宋美荣，宋美荣也是在本届赛事当中多次帮助中国女区拿到关键进球。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自己处理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31号钟佳琪传中，澳大利亚队两名球员这个球没有处理清楚，正好被在身后的宋美荣逮个正着。澳大利亚队5号格雷斯扬刚才处理球出现了失误，我们抓住了对方的失误。今天中国队这场比赛把握机会把握得太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完美。我们应该就只有这2次射门的机会全部转化为进球。中国队现在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我们要保持住目前的势头。继续向前推进，李红，李红是一位持球推进能力非常强的队员。球快发出来，还是李红自己在带球，不需要队友的支援。我们判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雷利。宋美荣，出生于2000年，今年23岁，来自于四川队。刚刚这球是宗美荣本届巴黎奥运会的第2个进球。

中国队球权。如果你去的姑娘们在场上显得自信，而且这场比赛并没有因为是淘汰赛而出现紧张的情况，我觉得全部在场上打得非常放松。这球比赛在场上的运动员不可以用身体或者球棍妨碍对方处理球。在地区内的普通犯规呢是短角球，在23米线内的故意犯规要判短角球，而在禁区内的也就是射门区内的故意犯规要被判点球。前场断球，三打三的机会，这个分球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这球应该是中国队球员，因为打在对方的身体上，打在对方的腿上，对方用腿阻碍了中国队球的运行。地区之外打进来，这如此跑动打到门前，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好，抱歉，还是中国队球权，相当于是角球在出界位置，垂直于出界位置的23米线上来进行罚球。王宁为中国队打进第一个短角球进球。胡炳凤打到左边，23号范云霞

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在23米线之内，虽然这个球没有在地区内，但是在23米线之内，裁判认定这是一个故意犯规，用球棍阻碍对方的球员前进，这球球棍是有可能打到对方，所以呢，裁判也是判了短角球。战术调整，这球战术并没有完全打成，但还好中国队继续来发短角球。这次短角球呢，中国队打了一个战术，并没有直接射门。火这一下也是很疼啊，曲棍球比赛当中使用的这个球呢是硬质的圆球，这个球比较像棒球，但是要比棒球要轻，打一下也很疼的。转角球打门，澳大利亚队完成了封堵，并且有机会直接打反击，中国队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反击。澳大利亚队前场投入的人员足够，好球，这球及时的干扰，澳大利亚队把球快速推进到地区里，好球，漂亮，中国队断球了。感觉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到目前为止，他们场上运动员呢要比我们更加紧张。再来看一下这球，澳大利亚队防住短角球之后呢，顺势直接发动反击，好的，重新把球勾回来，球队在每个推进位置上都是前赴后继。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呢，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当时只有6支男子队伍参赛，最终英国队是得了金牌。之后呢，曲棍球一度从奥运会比赛当中消失，直到1920年才再度出现在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哎呦，这球又是快速传球找前插的队员，球速比较快，差了一点。哇，这球打在球门的门柱上，最后当然这球就算打进球门的话呢，也应该是不算的，因为是在地区以外完成的射门。曲棍球比赛呢，是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后正式成为奥运会的常设比赛项目之一。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女子曲棍球正式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李红，他是中国队进攻推进的好手。李红今年25岁，在东京奥运会他还算是一名年轻运动员，但现在呢已经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来自于天津队。吹罚的是中国队攻方的犯规，澳大利亚队呢今天在每个区域上基本上都能被中国队很好的限制住，中国队防守的预判做得很好，刚才又是一次绕前防守，差点把球直接断下来，在防守失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协同保护。第二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多秒钟，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时间走完了，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暂时2-1领先澳大利亚队。在第二节比赛呢，中国队是17号但文帮助中国女区呢又进一球，抓住对方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再进一球。现在中国女区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2-1暂时领先澳大利亚女区。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两节比赛当中。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两队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节的较量。在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澳大利亚女区则是传统的红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比赛第一节当中，当时澳大利亚队凭借本场比赛第一个短角球取得1-0领先，随后仅仅一分钟之后，中国队凭借9号马宁、也是短角球的射门，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就把握住，为中国队扳平。随后在第二节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抓住对方后防线处理球失误，17号弹文门前抓住机会破门得分，也就要小心。非常出色的防守，上半场比赛中队防守做得非常到位，上半场比赛一定要避免失误，这个防守的延续性做好，我们毕竟是比分领先的一方。上半场比赛呢，面对中队这种很强的比赛控制力以及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队很明显有些不太适应，打得比较紧，有些畏手畏脚。上半场比赛上来之后，澳大利亚队更直接的尝试把球打到地区里面，转身小心，哦，门前那个机会，澳大利亚队差点能够把握住，非常的危险。澳大利亚队射门的是3号佩里斯，31岁的老将，93年出生，目前在国内的阿德莱德火焰队效力。这个球也给中国队提了个醒啊，还是要注意。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跟上半场相比呢，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他们打得更加的直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地区之内，再做配合处理。而且澳大利亚队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身体对抗，这次在身后给的身体对抗强度很高，周美容没有能够把球给带好，身体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断球，哎，向前一挑，还是有点着急，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没有跟队友联系上。澳大利亚队主教练卡特里娜·鲍威尔今年52岁，他跟中国队的主教练艾利森·安南两个人是同时期的运动员，也是帮助澳大利亚连夺两届奥运冠军的队友。中国队的主帅艾利森·安南，学生时期代表澳大利亚队，在96年亚特兰大、2000年的本土悉尼奥运会，连拿2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金牌。作为主教练，带领荷兰女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银牌，东京奥运会则是拿到女子曲棍球项目的金牌。 周美荣沿底线寻求突破，这球没有看到裁判手势，但是从场上情况来看应该是短角球，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短角球，在地区之外，但是澳大利亚队球员身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的动作，这个动作裁判员是认定故意犯规，所以给了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之前两个短角球三个短角球呢把握住一次，本届赛事短角球中队是38中5。短角球李峰直接打，还有打门漂亮，中国队今天把握机会的能力太棒了。

0: Morning. Can you just check?
1: 这个球是31号中加期打进。
0: The keeper has hit the China player. I've awarded a goal.
1: 但这球呢？还是要通过视频来回看一下。哦，这个球呢，主要回看的是门将挡下来之后啊，这个球有没有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体上？如果打在中国队球员身体上的话呢，球权就要发生交换了，这是裁判员主要要认定的一个事情。哇，看上去应该是没有，这球闪得很漂亮，宗美荣应该是闪开了，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闪开了。整个球的线路也没有明显的变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闪得非常的及时，反应很快，而随后跟进31号郑佳琪的射门打得非常的漂亮，在小角度直接爆抽上角，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就是反弹门将挡出来之后应该是没有碰到中国队的运动员，从这个角度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没问题，这球没有碰到。如果裁判员没有明确证据推翻之前判罚的话，就要维持原判。由于这个判罚很关键，所以视频裁判呢也在仔细的回看，今天视频裁判是来自于英国的瑞秋·威廉斯。场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裁判最终的判罚结果，非常关键的一个判罚。
0: Vonry, there is no advice possible. You can stick with your on-field decision.
1: 要维持原判，进球有效，没有问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认定啊，这个球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身上，所以咱们还是维持原判。确实，通过几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球应该是很好的闪开了。八号宗美荣很好的闪开了，随后也给了队友，完成近距离射门的机会。钟佳琪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爆抽，爆抽，正好是越过对方的门将，将球送进球门。这组第四，时隔12年重返奥运会女区八强的中国女区，面对在小组赛 B 组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女区，小组赛保持不败。这场比赛我们暂时3-1领先，但是不到比赛中场钟声鸣响的那一刻，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就要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不能因为比分领先就保守，我们要继续向前进攻。这是来自南非的裁判员文特尔，球权交换，钟佳琪本届赛事8次射门打进3球，本届赛事的第3个进球，本届巴黎奥运会第3个进球，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将分差拉开到2分。好的，澳大利亚队今天在所有的区域内的配合都能够被中国队切断，漂亮，宗美荣向前推，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宗美荣还能把球拿下来。有人包夹防守，看能否重新抢下球权。利亚队向前推，这球再度被中。

段下。球应该是打在脚上了，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国家队回到了禁区之内，好的，漂亮的防守，给对方一个二十三米线球，就是非常成功的防守了。国家队二十三米球开出来，向前推，扣过来打门，漂亮，一脚挡住，要注意后续的防守。还是二十三米线球，刚才叶娇又通过精彩的扑救挡住了对方一次射门，用自己的脚挡住。叶娇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好的，一对一防守，把球断下，快速转移，啊，这球向前推的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左边可以再倒一下。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中国女区的姑娘们来说是挺关键的，我们在心态上一定要保持好，这时候在场上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相信在赛前呢，中国女区也会做非常充分的预案准备，什么样的比分，产生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打，这时候团队一定要保持思想统一。澳大利亚队的犯规，爱丽丝·安南这时候也非常需要他在场边的指导，特别是在第三节过后，跟第四节节间休息两分钟的时间，他的指导将会变得非常的关键。但是临场的指挥只是一方面啊，相信在他带领之下呢，这支队伍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奥运会前的这段时间的训练磨合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再度通过出色的预判，提前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拦下对方的传球。今天中国队防守预判做得特别的好。好球。向前推，左边有空当，右路队友跟进上来了，哎呀，可惜，这就差了一点点。澳大利亚队挑球之后连续过人，打到对方地区之内的次数，中国队是十次，澳大利亚队十三次。我们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给对方。澳大利亚队用球棍阻碍我们球员处理球。阿尔诺特，这是澳大利亚队今天取得进球的球员。

这是中国队在射门区外的一次普通犯规。啊，两个人快速围上来，还是地区外的普通犯规。地区之外呢，不能直接射门。小澳大利亚队刚才那个位置只能是往回传，只有在场地当中地区，也就是射门区之内的射门进球才算得分。哦，这次澳大利亚队在地区里面造成转角球，这球打在龚炳凤的脚上。转角球，哎呦，这一下其实中国队可以挑战一下呀。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刚才那个慢镜头回放，好像是在地区之外。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今天之前唯一一个短角球把握住了。打门，好球，漂亮！叶娇精彩的越侧扑，力保城门不失。第三节比赛还剩最后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中国队现在一定要做好由守转攻。球，在这个奥运周期，中国队球员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包括自信心，要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强很多。哇，叶娇这扑救太漂亮了，用自己的右手，这简直就是一个足球门将越侧扑的动作。我们家队自己停球，结果停在脚上。球权来到中国队这边，难得的推进机会，这球看看能不能好好把握一下。好的机会，哦，我们家队这个球。就是给中国队送上短角球的机会。这球澳大利亚队忙中出错啊，防空球的停球没有停到。澳大利亚队禁区内的地区内的普通犯规，短角球的处理。短角球打门，门前混战，澳大利亚队先把球领下来，两个人把他围住，我们还吹罚了中国队防守犯规。胡炳凤，中国队后防线的核心来自于辽宁队。地区之内要小心，好的，不让对方轻易把球给传出来。

能够来到现场为中国女足加油的中国观众，也会给女足姑娘们注入额外的动力。哎，这个球前面先给了七米球，先给了短角球，先给了短角球。碰到了中国队球员的脚上。第三节比赛刚刚结束，我们一定要把对方的这

0: 波进攻防住啊，争取以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节。球打个配合没有打成，打呲了门前。哦，澳大利亚队叫了录像回放挑战。
1: Okay, Rachel, yeah, thank you for that. They say it was a dangerous ball from China stick up into Australia.
2: Okay, I'm looking for a dangerous ball and therefore a penalty corner.
1: Yes.
0: 这球呢，澳大利亚队挑战的内容呢是在地区里面，中队有一个危险球。这球并没有。这是澳大利亚球员的射门，然后被我们的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澳大利亚队球员的大腿内侧。
2: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came up off a Chinese stick dangerously. You can award a penalty corner, and Australi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这个球咱们还是给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还是给了短角球。这球还是打在中队球员的身上。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发短角球，短角球直接射门。哎呦，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还是把握住机会，这球几经反弹啊，澳大利亚队感觉在把球搓起来之后，射门线路上有两到三名球员来尝试进行射门，连续的反弹让我们的门将叶娇呢有点反应不及。这球确实变化比较快比较多。哎呦，连续折射啊，应该是打在我们运动员的身上。打在我们运动员身上之后有一个折射，这球正好是让门将叶娇不太好去判断。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前，澳大利亚队这边呢扳回一球，现在中队领先优势是一个球。好，这时候第三节比赛结束，在第三节比赛当中，中队先是通过钟佳琪在短角球配合当中打进了一记补射，随后澳大利亚队呢是由他们的22号斯图尔特在第三节结束之前，通过短角球扳回一球。目前双方的比分，中队暂时3-2领先澳大利亚，稍后进入到双方第四节的决战。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接下来要进入到第四节，双方最终的决战。在第四节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期待中国队的姑娘们能够统一思想，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不留遗憾。好，第四节比赛正式开始。中国女区还是有一球的领先优势在手，在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区。在第四节比赛当中，相信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将会全力的去发动进攻，中国队一定要做好防守。节间休息的时候呢，主教练安南也是在一些防守的动作细节方面跟队伍做出了着重强调。两个人的包夹，这球比赛随着体能的下降，而这球打在澳大利亚球员的脚上了。随着体能的下降，到第四节，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特别困难的一节。防守能不能到位，处理球能不能有更好的效率，注意力能不能完全集中，都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队在我们的逼抢之下出现失误，转身，把球重新勾回来，留下球权，这就是我们处理球能力的提升，自信心提升所带来的效果。队打到左路，澳大利亚队今天他们整体的状态呢都有些发紧。澳大利亚队防守球员，这球打在他的脚上。这球裁判员并没有想上，澳大利亚队球权，要小心澳大利亚队的推进，过身地区里面要小心。哦，短角球，然后碰到了中国队球员的脚上， 球速比较快，确实想躲也躲不开了。澳大利亚队短角球直接射门，好的，漂亮的封堵。澳大利亚队继续来开短角球，澳大利亚队短角球射门的是一号克莱尔·科尔维尔。

0: 还是短角球放在射门，你说再度被挡还是短角球。马宁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换了一种配合方式，还是短角球，球队防守密不透风。来看短角球，地球想打配合，转身之后打门，球队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射门，仍然是澳大利亚队的短角球。中国队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
1: Rachel, analyst, China asked for danger inside the circle.
0: 在地区里面，中队认为澳大利亚队有危险球。哦，你说确实啊，我们等待裁判员的判罚。
2: 开始加油，姑娘啊！快点！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was high.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好的，漂亮！中国队非常关键的一个挑战。三号杨刘刚才提出的这个挑战。澳大利亚队裁判员认为澳大利亚队这个球确实是平抽的比较高，这球裁判员认定在人员比较密集的情况之下把球平抽的比较高，而且中国队刚才防守球员的姿态比较低，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球，所以中国队获得球权结束了澳大利亚队这波连续的短角球进攻。刚才澳大利亚队短时间内是连续进行了四次短角球的主罚，中国队看看这次反击，继续往里推，背身推到地区里等待队友支援，好的，漂亮，很聪明的处理方式啊，背身把球控住之后呢直接往对方的脚上去打，要到一个短角球。钟佳琪很有经验的处理，在两腿之间把这球打到对方的脚上，要到短角球。本届比赛中队短角球是41中9，今天单这场比赛我们三个球里面两个是短角球打进。看这个短角球打门，哦呦，打了一点，再处理，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射门是被对方的门将，澳大利亚队的门将19号巴特拉姆挡出来了。巴特拉姆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扑救，中国队射门质量其实挺高的。哦，更正一下，之前中国队那个挑战呢是6号张颖叫的，张颖叫的那个挑战。这个挑战叫的是挺关键，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队右路的攻势，好球，

好的，中队断球了，漂亮转身，戴文交给身后的队友，继续往前推，还是中国队的球权。哎呦，这传球很危险！哦，裁判也想哨了，还好还好，这球是澳大利亚队传球犯规。这回传的澳大利亚队预判，差点把球断下来，形成单刀，挺危险的。澳大利亚队十四号克肖也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手。澳大利亚队这段时间压得很凶，他们要进行最后夺命式的冲击，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顶住，传金童。漂亮！哎，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啊！这个球裁判员直接判了陈阳一个故意犯规，直接给了澳大利亚队一个短角球。

0: 看一下中国队的防守，打短角球的配合，角球，中国成功防下了对方的短角球。最后，澳大利亚队克西奥的射门啊，没有打出质量。之前几次晃动其实做得还不错。第四节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七分钟不到，不过女区的姑娘们现在一定要思想统一，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我们看到在防守过程当中跟防非常的到位，球棍一直紧紧的挡住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女区球员的攻防能力啊在快速提升，跟世界顶级强队之间啊差距越来越小。漂亮，又是一次预判，不让对方轻易的推到我们的地区里。好球，漂亮，反击，反击一定要打出质量。爱丽丝·安南，本届东京奥运会带领荷兰女区呢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1: 加油，陆志杰！加油！
0: 小肖，马油生来，自己凭借个人能力带到地区里射门，哦，漂亮！又是叶娇倒地之后挡住对方第一脚射门，球弹起来之后又完成了第二次扑救，太关键了！叶娇29岁的门将，来自于四川队。

0: 球高高挑起，乌鸦队小心一脚跟上，好的，用球棍把球挡出底线，还是23米线球。注意防守，还是在地区外的犯规。哎，澳大利亚队自己出现了失误，结束了他们这波的进攻。我们再来看一下克肖刚才连续个人突破，以射门，这下好像被队友的球棍啊挡起来了，一脚倒地的情况之下用手把球封出，哇，第二反应非常的快，关键的扑救。对方还能够通过自己强劲的推进能力把球向前推，快速转移，漂亮，队友的跟进要及时，地区内底线传进来没有联系上，好，外围还是中国队断球，再往里倒，机会打回来，机会打门，哎呀，这下打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有点犹豫，李红其实可以打得更坚决一些，稍微有点可惜。刚才那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就能够基本上杀死比赛。李红那一刻稍微有点犹豫，但没关系，这段时间中国队进攻组织的非常的有效，我们的直传斜插的配合，澳大利亚队现在防线压力很大。李红这时候思想要统一，这球前面并没有判澳大利亚队犯规。我们在进攻当中啊，不能够想着去拖延时间，还是要把进攻的质量打出来。最后时刻一定要统一好思想。澳大利亚队拿球，时间进入到最后2分钟了，最后1分半，中国队距离胜利很近了，一定要坚持住。哎呀，澳大利亚队这球那边判罚的是短角球。
1: Rachel，
0: 在起高球过程当中呢。
1: Okay, I'm looking for the aerial and the 5-meter landing.
0: Yeah. 这球呢，起高球，澳大利亚队起高球啊，在停球过程当中呢，那边判罚中国队的犯规。
1: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defense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0: 中国队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又是一次关键的挑战。一次关键的挑战，重新拿回球权，好球，起高球，郑佳琪把球带好，李红，好的，带到地区内，转身再打，这时候双方都有点乱，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们是更着急的一方。好的，中国队还是留下球权，最后的40多秒钟，中国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最后30秒。

0: 中国女区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2战胜了 B 组第一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重返奥运会的四强，中国女区获得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我们接下来将会在半决赛当中等待比利时和西班牙队之间的胜者。再次祝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也期待她们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延续辉煌。
1: 在那时候其实我也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我有压力的时候我肯定要给同伴更多信心，如果说我扑救出一个很好的球的话，会给队伍一种很好的气势。

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呢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他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他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还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3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杰。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中国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投打到了前沿。罗新玉，这罗新玉他的3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点可以打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的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

推得很快，局部形成二打一。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他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了。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那身高不高，只有1.88米，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10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上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胡尔。中距离再中，中国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了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呢，应该说
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张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的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得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有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45度守地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1分。
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

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铃跟唐子婷就是组成了四五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卫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了，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看这尼日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哇，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啊。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球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之后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是93年出生，1.73米的身高，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就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
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二三，尼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三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二十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击区跟张子宇去恋战。小伙伴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防得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图大左手。哦，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看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那这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就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杨秋雨这一波实际上是播出了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 三罚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违例。 再走上线，唐子婷。

0: 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投射的属性没有释放出来啊。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中国队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球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都会相对的体能消耗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道是要拿分的，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有很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好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这球呢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3分球进了，邓雨婷上来已经是2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争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 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两个三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他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所以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是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这一节的失误已经有七次了。

积极的拼抢，再慢慢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4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3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3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比如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那明显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也是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是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啊，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就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14个失误，15个了，刚才这次是第15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5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

是破联防。夹击来得很快，他给些压力，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丁人防不了，你守丁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啊，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啊，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的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的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宇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

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

他也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给了一个身体，又创造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国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那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其实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他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

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但自己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主动去寻找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是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就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张舒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

这球没接好，啊，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然后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洛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对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杨舒宇再给篮下，好球！这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啊，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

0: 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错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1: 点一步。
0: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 凯文·布莱恩特。

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是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大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

主动作裁判抓的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

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地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得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控，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

0: 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洛伊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

0: 本届世锦赛还有过三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柳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回球了。三号没看，左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刺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权留在篮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个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

0: 对手在跳水，有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迪看到麦来了，他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球，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磕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为什么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抗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拿大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0: 嗯，
1: 5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芬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

又给到后卫马尔科夫，格兰隆德直接打门，又向赫勒纽斯，反正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

0: 法尔科夫，要打挑战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看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哦，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嗯，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
0: 嗯，
1: 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0: 嗯，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died.
0: 高杆击球，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嗯，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看这样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不进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看球杆掉了，这场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这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坎。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

0: 也没有他的位置。
1: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凯特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罗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这球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5-3。
0: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1: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

0: 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野兰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半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

0: 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1: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马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0: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1: 嗯，
0: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1: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0: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1: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发现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了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

0: 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次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机会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本德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刚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而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形象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你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想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篮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然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这是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5: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4: 对，
5: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4: 没错，
5: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有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左一队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支队这边马上投入到转换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刚才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

0: 全力的去冲，有机会的去冲。这回五打五，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克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我觉得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

是打四。不到一分半钟的四打四。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那个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有点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踢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霍斯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是。
0: 弗兰德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

比分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库尔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三秒钟的第三节，吉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

这支球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约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鲁耶维，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
2: 嗯，
1: 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蕊，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对事情在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好球打门。瑞士队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然后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马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马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宁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荷兰队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

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

0: 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捡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破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詹姆森，
0: 詹姆森上篮，
2: 有
0: 点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
1: 真厉害，
0: 这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吴欣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欣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2: 再次表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0: 吴欣宁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
0: 今天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1: 传给传导，贺欣宁
0: 单打三分球，
1: 贺欣宁
0: 世界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欣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欣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欣宁，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哇，进了！李国豪，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这球也没给。
0: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东西，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你核心主将贺欣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

0: 李敏生这个球的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卢子峰冲起来。
1: 张学员请求换人，来抢球给林敏生，球出效，欢迎十七号孙玫瑰。
2: 孙上
0: 不是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四分出头的时间。
2: 因为林敏生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2: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2: 对，失误了，
0: 你看
2: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好出界，
2: 对，
0: 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1: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场比赛的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2: 浙江中央现在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2: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2: 哎。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OK
2: 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明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2: 孙明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2: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2: 上来就有，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2: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给刘西宁转换的投进。来了
0: 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2: OK，
3: 这一点的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空间面积，面积大，
0: 是
3: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3: 冲击也被盖，
0: 卡尔顿
3: 又一个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3: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3: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3: 浙江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投
3: 太难了，
0: 自己带。
3: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得这么快，好像。而且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塔克要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3: OK， 上。
0: 任教。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3: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3: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3: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不是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3: 这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3: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3: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中路到底角，
3: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
3: 贺
0: 西宁的篮板球，
3: 第一胜也没补进，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

0: 感觉是因为他复出之后，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一边赵元浩再继续转一招头球，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
1: 对，那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这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1: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比赛强度，有点小受伤。
1: 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的头被打开了，
0: 然后他扣了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0: 对，哎，这林炳胜不火，
1: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运动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到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兄弟们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啊，这一下
1: 来看看啊，
0: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你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炳胜，这个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是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龙子峰，
1: 好球，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0: 里
1: 角，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这个发点球失误。

0: 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5了。
1: 现在贺麒麟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容易受到林书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还是打不错，一对一攻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加基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麒麟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文学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那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1: 鼓励你们定
0: 下，希
1: 望收命远离每一位。因为大哥哥，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90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里兹啊、克里斯托弗啊。也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因为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球传得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0: 而且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还是
1: 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像前两场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哈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哈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

0: 比较足的。
1: 可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六分。嗯，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

0: 这个太激烈了啊！
1: 来给布朗啊！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打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后一点。
0: 布朗好像很少后，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辉，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桑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再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断了龙子峰的节奏。
1: 对，孙铭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篮，传
0: 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我天，孙铭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也多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拿着这四枚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未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
1: 哦，没控制。
0: 现在队

0: 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正常的要注意。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2: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2: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打击，这个传速非常快，
2: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对，应该吹干扰球啊，
3: 我看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
2: 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2: 加击
0: 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2: 没有犯规啊，吴霄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2: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2: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2: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2: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然后这个抢
0: 高下，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2: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他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2: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级分工接力，
2: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2: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2: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
12: 事，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5: 不收。小宝，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6: 朱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射的勾手都没放进。
5: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马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6: 行，今天十分了啊！
5: 这是于树龙啊，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6: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5: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6: 前延误吗？
5: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
7: 有请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
5: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林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6: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林有荣子峰，
5: 巴吉，
6: 巴吉是没有射程。
5: 桑姆森去防贺西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6: 那桑姆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外线。
5: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

0: 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我，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少，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有人说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够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推桑普森的中抢篮板球犯规。
1: 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八级。

0: 一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嗯，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嗯，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36岁的高龄了。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嗯。
0: 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嗯，真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帕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帕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的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再拍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往上。
0: 哎，

0: 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科里托夫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哎、啊，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哦、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孙铭徽回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发击、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
0: 犯
1: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脚底也是干死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鬼时间了，
1: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
1: 来，需要掌声鼓励鼓励了。
0: 你看啊，这儿呢，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肖家人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2: 犯规了，肖家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麒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就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麒麟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麒麟回来了？布朗先上场啊，
2: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麒麟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2: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主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我们的指挥。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2: 有安保人员
0: 对
2: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的应该。我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2: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2: 三拔三
0: 分球，
2: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八级是真能抢啊，
2: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2: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会有主要责任的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2: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卢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2: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2: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2: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
0: 赛。这球传得好啊，
2: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

0: 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新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2: 对，二加一打成。贺新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2: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2: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2: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2: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2: 是
0: 吴骁的上提，
2: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2: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3: 首先要请为诸位同学交通的时刻，每位朋友们最大的六人撤销证券，撤销证券，掌声欢迎实习生。
0: 孙铭徽回来了，孙铭徽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2: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2: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2: 林书来下篮板球，
0: 球，
2: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2: 嗯，
0: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3: 两罚命中，全场队友继续防守。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2: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何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2: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
3: 嗯，
0: 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2: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夹了，提前夹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2: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2: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
0: 哪侧走
2: 上来？
0: 嗯，
2: 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2: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2: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
2: 一打四，
0: 蛇形突破，
2: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人打一个队，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三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布冯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就是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射手阵，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有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这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罚款 number 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哎，谁能够找家人直接投大球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就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欢迎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孙。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哈里兹
1: 啊，谁换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防守篮，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球出底线，掌声送给兄弟们！喊出那个牛字，射手！
1: 一手助攻传的好。
2: 是是。
1: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2: 掌声鼓励一下。
0: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胡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2: 防守。
1: 孙明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胡金秋防上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一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

0: 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铭徽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新颖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1: 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1: 孙铭徽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铭徽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加西贺西宁断下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哪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1: 接五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 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

0: 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谷菠萝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谷菠萝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绿色背心则是瑞士选手西根塔勒，蓝色背心夏洛特班克斯，本届赛事的冠军热门选手。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乔西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娃和夏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娃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搓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个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呢，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夏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力。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

0: 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的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很快，反应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莫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莫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德莫。莫耶利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莫耶利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莫耶利顺利落地，在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常的明朗，莫耶利拿到小组第一，奥地利选手维德莫收获小组第二，两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莫耶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1/8决赛和1/4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3/4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5/8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娃、乔西巴夫、法耶希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4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希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4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拉尼佩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3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1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2/3/4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2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

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呢，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的是法国年轻选手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瑞士选手维德莫身着绿色背心，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奥地利选手泽克霍尔德。比赛开始，出发段，威力出发并不理想啊！出发段现在是落到了最后一位，看来出发段对于腿部的这个力量要求，让他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腿有点使不上劲儿，节奏有点乱。威力现在是落到最后一位，领先位置是由瑞士选手维德莫保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一句老话，全怕少壮。往往年轻运动员呢，能够在竞争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体能要求非常高的，在追逐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一些优势。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泽也上来了，威力现在重新追上来，这个弯道差点失控啊！所以运动员现在形成了一个集团，威力逐渐的向上超走外线，嚯！运动员之间有碰撞，威力现在超到第一位，那么威力滑得非常有侵略性，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莫耶利来到领先位置，哇，老将真的是不可忽视。莫耶利凭借强势的后程，在出发相当糟糕的情况之下后程反超，瑞士选手维德莫收获了小组第二。莫耶利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最终还是有惊无险，顺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大决赛。泽克霍尔德以及卡斯塔则位于三四名，将会进入小决赛。卡斯塔和泽克霍尔德两个人其实在前程滑得不错啊，但是后程没有处理好。威力一开始已经拉开了跟其他运动员的差距，后面几个弯道的处理啊，越滑越快。这就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竞争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看威力就是在这两个弯道追上来的，弯道滑得非常激进，没有减速。这边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差点失控冲出赛道，最后还是控制住了。威力就是在这儿，马上要进入弯道的时候走外线强超，他的这次强势的超车呢，也直接影响了法国选手卡斯塔，他的速度，卡斯塔被迫进行了一个减速，最终是落到小组最后一名。

0: 威力，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利维尼奥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33岁的法耶希伦，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呢，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te.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之后，这是在这个下午运动员要比的第4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阿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前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霍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4。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泽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泽克霍尔德第一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有的小组第2的是尼拉尼佩雷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5名和第6名，而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第7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8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泽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5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滑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个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5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6名尼拉尼佩雷拉，第7名法耶希伦，第8名则是。

spaghetti a pasta.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娃，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4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他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13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头戴黄色铜盔、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刚才差点发生碰撞。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奇科娃位列第三，米凯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要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小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小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13，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米凯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拼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3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米凯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小西巴夫是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亚当奇科娃3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库尔蒂纳冬奥会。

0: 会啊，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可以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三种颜色的奖牌。那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红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越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

然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2026年7月底，中国羽毛球队回到位于成都的训练基地，全力备战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由于刚参加完中国公开赛，大家这堂训练课的强度并不高。然而，石宇奇还是没能迅速找到常规训练的状态。
1: 真的是，我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各方面吧，背伤引起的心态呀、就心理上的变化其实很多。马上因为要世锦赛了嘛，就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嘛。可能太过于想做好的时候会比较神奇。如果我觉得如果打球，如果说我不想赢，就练不起来，或者是这种求胜欲望啊，这种专注度就感觉不够。
0: 五月，石宇奇在丹麦成功捧起汤姆斯杯。然而此后他一直饱受伤病困扰，在他参加的所有比赛中，最好成绩仅是泰国公开赛的四强。
2: 最近成绩太差了，最近拿不出手，主要是恢复慢，我反应要隔两天才出来，出来完了之后，对，然后时间会比较长。年轻一点，伤病比较小，反应恢复比较快，也不需要。
1: 汤杯打完，整个背部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打汤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其实也是坚持下来，这汤杯就等于说是一个双重 buff， 就是肠胃也不行，然后背其实也疼，但只是说可能那股劲儿在那边，所以说一直绷在那儿，就是打下来了吧。可能到后面到泰国的时候，可能去打到某种份上了，你也不想输，可能又得持续的这种发力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个伤病就比较严重嘛。
0: 随着世锦赛和亚运会日益临近，石宇奇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回状态，是他最大的挑战。
1: 因为从一段长时间的集训之后，其实整个男单组的这个成绩都非常的不是特别理想嘛。当然，状态肯定是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状态去拼嘛。
0: 九月，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石宇奇也将向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男单金牌发起冲击。
1: 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这块没有拿过的亚运会单项金牌，3年前正是由队友李世峰获得。
3: 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出来比赛也没多久，然后可能能拿到这个像大型运动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自己当时也觉得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吧，比较值得怀念嘛。
0: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陷入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当时23岁的李世峰作为第二单打第三个登场。
3: 以往打过2届汤杯，决赛可能都是二单，都是0-2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0-2，正好那天好像也是10月1号，我记得是。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有意义吧，竭尽所能，拼尽自己全力吧。
0: 最终，李世峰2-0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吹响了中国队绝境翻盘的号角。随着之后2场比赛取得胜利，中国队3-2逆转夺。

0: 夺冠。这关键的制胜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意义非凡，
1: 肯定是会长信心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机会去站在场上嘛，而且又是四年一届的这个亚运会吧，每一届可能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然后上一届在主场作战能够从零比二到三比二战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
0: 在此后的单项决赛，李世峰会师队友石宇奇又以2-0获胜，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他也成为国羽历史第6位获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
1: 那场相对打得比较放松吧，因为我是作为年轻队员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当时也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能会师，那至少是金牌留在中国嘛，那作为自己人能够赢下是非常开心的。
0: 此时距离李世峰第2次亚运会之旅还有2个月时间，他受脚伤影响减少了带球训练，这也给他的备战带来困难。
1: 运动员嘛，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做这种斗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吧。最终目标都是希望就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能把自己训练中的技战术水平，然后在场上做到不留遗憾，我觉得就可以了。
0: 相比李世峰在杭州的高光时刻，陈宇飞对于三年前亚运会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圆满了。
2: 其实具体过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整个画面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然后输球后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3: 这样安喜莹大比分2-0战胜了中国队的陈宇飞，为韩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最终呢还是韩国的安喜莹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陈宇飞，获得冠军，陈宇飞获得了亚军。
2: 这些失利这些失败也是一直在促进着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一个原因之一。
0: 这天训练结束，陈宇飞熟悉地走到场边准备进行康复。
4: 时间比训练时间还少，年纪大，全部都是好多问题，这也那也大，都是荣耀勋章。
0: 九月，陈宇飞将带着自己的荣誉勋章们第3次征战亚运会。
2: 其实也很有经验了，虽然时间隔得很近，但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自身的健康，全力以赴的去调动好自己的整个状态吧。
0: 第3届亚运会之旅，陈宇飞的晋级之路大概率会与世界排名第1的安喜莹相遇。面对这位老对手，陈宇飞一直以积极的心态调动自己。
2: 我觉得首先要有决心吧，你不能害怕，其实就是场上那么几个细节，就会这么一两分，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输掉。你细节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必胜他的决心，你必须要有决心你才有可能去胜。而且今年我们尤杯也输了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亚运会上去复仇吧。
0: 同一片场地正在备战的还有王芷怡，作为在2026年战胜安喜莹的唯一选手，他们之间的对决备受关注。
5: 每一次和他交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战胜过他一次之后下一次和他交手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根据比赛的场地的情况啊，包括身体的情况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去准备战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低估要战胜他的困难。
0: 2023年在杭州，王芷怡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今年，王芷怡将作为团体赛第1单打，正式解锁亚运会的赛场。
5: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打过亚运会比赛的，所以非常期待吧。同样是一站比赛，我们要从第1轮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的拼，才能够打

0: 到最后一轮。如果说换一种角度，因为它是四年一次，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是需要屏蔽掉一些期待，然后专注到这21分的比赛里面。
1: 女双组的训练经常采用1-3或者2-3的形式，主力队员要以少打多，强化训练。刘胜书、谭宁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搭档，自今年尤伯杯之后又连续征战了多场巡回赛，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两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2: 现在反而我们能接受一切的场上状况，就包括我们第一局输掉，或者是像谭宁说整两球都输掉，就我们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是竞技体育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我们两个练得很好就一定会打得很好，就还是把这心态放平稳嘛。
3: 准备，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研究我们，我觉得很正常嘛。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也是这样子的，都会被冲掉的，所以我觉得出现任何困难球场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嗯，不能，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也算是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2: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的是，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的去复盘和去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然后在下一站的比赛当中去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转换的比较快一点，比之前就不会一直一根筋拗在为什么那场球会输在那里，然后什么都想练，然后练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还是打不出来。就是现在会抓得很准，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两个点，然后回来我们就先解决这一两个点，然后再去丰富。我觉得这样就是会目的心里会很明确。
4: 蓝调抢网漂亮，21-15。
1: 今年4月开始的尤伯杯，中国队在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即便圣坛组合拿下自己的双打场次，也没能挽救队伍的失利。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同样是在女子团体决赛中负于韩国队。如今即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亚运会的圣坛组合，迫切希望完成一场复仇之战。
2: 尤其是经尤伯杯之后吧，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突破，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拿过女团的金牌，所以说还是希望能把亚运会的责任能做好吧，就尽我俩所能。
3: 我们也没有包袱，我们说实话，他们是尤杯冠军，我们没有什么好去保守的，我们全力以赴去搏就好了。
2: 人家相信女团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因为不能说因为一次尤杯的失利就说后面就一直打不过韩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输赢很正常，但是我们下次一定可以赢回来。
1: 刘胜书和谭宁将迎来首次亚运之旅，而女双组的贾一凡已经是3次出征亚运会了。
5: 我怎么进来拍摄，我怎么又在这练轻技术，怎么一直
1: 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之前，贾一凡的腰部受伤，康复过程比想象中缓慢。
5: 其实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好一点，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吧，我觉得我说我没有好一点，就是好打击别人，都在为我治疗。但是吧，我实在是确实没有好一点。有的时候伤没有完全好，是因为危机感。就是看着大家，镜头后面所有人都在可以很自如的跑动，在训练，自己就煎熬不住了，太煎熬，精神上面太煎熬，就觉得人家都在进步，然后可是很虽然是已经那个全满了，他们说哎第一名那个，但还是只要在这一天就还是很有危机感。
1: 同一片训练场，其他队友都在拼尽全力备战，而贾一凡只能在训练的强度和身体的感受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他的内心非常复杂。
3: 以前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在我的这个预料当中的，但现在不是了，

0: 就是每天起来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己就会很痛苦，很煎熬。
1: 煎熬之下，让贾一凡坚定信念的是对赛场的渴望，尤其是四年一届的亚运会。他曾经搭档陈清晨，两度拿下亚运会女双金牌，却也两次在团体赛场留下遗憾。2024年10月，贾一凡与小他3岁的张淑贤开启全新配对。经过磨合期的起伏，这对全新组合拿下多站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女双第二位。他们也一同经历了尤伯杯决赛的失利，渴望在亚运会团体赛上弥补遗憾。
2: 更放眼于亚运会吧，我觉得，因为稍微时间长一点，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伤病的恢复啊，时间我觉得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0: 我跟淑贤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2: 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0: 我跟淑贤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毕竟四年一次的比赛，而且就是我觉得团体赛吧，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比个人赛更加的这种渴望。
2: 机会是摆在那里的，怎么样去备战这个比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比赛，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比赛，怎么样借鉴我们尤杯的失利，能够更好的在场上发挥出我们的状态。
3: 经常下雨，我们就改成场地专项，就是强调场上移动的频率啊，跟我们场上平时比赛当中的这种移动是相结合的啊，所以大家早操精力上要集中。
1: 早晨6点半，男子双打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早训。
4: 再大点行不行？起跳都不起来了，向上蹬，好了，走。
1: 早训的时长为1个小时。队员们需要完成10组30米折返跑、6组限时冲刺跑、50次起跳等高强度训练。
5: 太累了，谁家好人6点钟起来练这些？
6: 积极准备，我们会调整好比较饱满的状态去迎接这两个大赛。
7: 现在目前这一周还是总结为主吧，我觉得还是都没有说量特别大吧。
1: 男双组的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2000年出生的梁伟铿和2001年出生的王昶已经算是老将了。梁王组合自巴黎奥运会获得银牌之后，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6: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7: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
1: 2026年7月的中国公开赛，梁伟铿和王昶打出了9围的高水平。半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尽管决胜局2分惜败，但是两人快速的轮转和流畅的配合让人欣喜。这场比赛也让他俩重拾信心。
7: 在场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来很多了。
6: 总体就是中国公开赛其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收获，就是朝着这些目标去准备。
1: 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集训一共18天，第一周

0: 训练强度不算大。
1: 我觉得，组织状态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现在在有些运动量啊，包括强度啊，这些都会往上走啊，所以目前来说，只是在一个训练间歇恢复调整，再慢慢再重新进入一个备战状态的一个时间。
0: 为了尽快提升主力队员的训练强度和状态，梁伟坑和王场要接受少打多的极限防守考验。
1: 哎，这球轻轻这转身的时候不用加力了，棒进去，对吧？转身你磕进去，分开来保持下一拍就可以了。你这就是背身的，不可能打死对方。还是加强一个配合吧，因为临近比赛主要还是，保证对抗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尽量的能够贴近实战。
2: 其实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要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0: 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是梁王组合今年最重要的两个比赛。
2: 因为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心态可能会更多一点。
3: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
0: 五个单项中，中国队的混合双打最具集团优势。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三对组合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六名。其中，从2023年九月开始配对的冯彦哲、黄东萍高居首位。
4: 我认为所有人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更能激发出大家的斗志。所以在我们在遇到的困难啊，包括我们接受到的这种冲击啊，会更大一些。
0: 黄东萍比冯彦哲年长6岁，两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登顶世界排名第一。3年的时间让这对组合越来越成熟。
4: 我觉得最初开始可能就是我说小冯听，再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更好的先做好自己，再去沟通，就是有效的沟通，包括效率更高了。
5: 我觉得通过这个时间，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了解自己。
4: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也慢慢的再去做他可能一些不那么擅长做的事情，他在往顶尖运动员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坚定。
0: 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间隔很近，体能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大赛日益临近，冯彦哲和黄东萍留在力量房的时间越来越多。
4: 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然后要有一些突破，而不是在舒适区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做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比较擅长的事情。
5: 竞技体育我觉得就是优胜劣汰，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4: 给自己制造困难，是从心理上面的制造困难，让自己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0: 冯彦哲和黄东萍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遗憾的是这对组合还没有拿到过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金牌。
4: 每一次的备战，就是对于大家可能说世锦赛包括亚运会的时候，都会说希望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在这之前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我在对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求的想要它更完美，然后我的可能关注度都在这个结果上面。我需要调整的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它不会改变我人生太多的东西，我应该更做好这个过程。
5: 这次的备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想法和心态更加专注于现在，没有看得太远，我中间不空。对于这个羽毛球的热爱，对于想要赢的这个决心，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我们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0: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印度新德里征战世界锦标赛，有人已经带着遗憾止步。
6: 看啊，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首轮出局。
0: 有人将带着希望继续前行。在世锦赛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亚运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7: 我觉得

0: 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1: 那每个人都想拿冠军，对吧？但我觉得我更明确的目标是打好每一个球，每一个球每一分的细节都必须去做好，
2: 一分一分去打下来，然后通过得分和赢球去证明我们最近的训练和我们互相信任的基底是正确的。
3: 我们也很期待这次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就是再一次齐心协力的把金牌拿回来。
4: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我觉得也要及时调整。其实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5: 其实还是非常想拿冠军的嘛，不忘初心，这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6: 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
7: 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的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8: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9: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奔赴洞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
1: 对，
2: 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磕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克努和豪尔，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3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1年的1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2: 好战，
1: 好球。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Yeah.
0: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
1: 嗯，
0: 因为他也知道这颗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明显？
1: 嗯，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踢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1: 是，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斯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詹科，嗯，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4: Touch me！
1: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1: 嗯，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1: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Ja, det låter ju faktiskt väldigt bra där.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 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现在瑞典队呢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是的，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2: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它那就是三个带。对，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
1: 打黄，对，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佩茨，啊，好球啊！
2: 但是一个双飞呀。
1: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上下的一个角。对。
3: 阿琳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12年的时候是替补，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琳佐尼做搭档。Extreme，extreme，short，for，not，to，take，it，yeah。
4: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嗯。
1: 嗯，好球！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迎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嗯，太正了。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是的，因为它是奔双飞去打。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了，是吧？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这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嗯。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2: 是
1: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 对，
1: 这一局对。

0: 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0: 对，
1: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0: 对，
1: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1: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0: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打中线。
1: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0: 挡住为主，
1: 挡住为主。
0: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1: 好球！
0: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打75，
1: 都不算太高。
0: 是。
1: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0: 是的。
1: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0: 三分之一。
1: 嗯，差不多。
0: 悬打甩。投90打75。
1: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0: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1: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0: 嗯，是的。太薄。
1: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0: 嗯。
1: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嗯，这次选的好，
1: 好球。
0: 请站位。

看看清掉几个。嗯。

0: 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你看之前男子决赛，英国
0: 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
1: 嗯。
2: 看起来
0: 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标。
0: 是。现在到入室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选好也可以啊。
0: 是。
3: 好的。

0: 头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Hand durch dort?
0: Okay.
1: Ja, fast hin.
0: Karl, d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Okay. S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icht mehr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2: 行。 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站。
2: 对，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 就假如没有擦边接入的话， 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 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 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
3: 对，其实更多的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3: 是
2: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

0: 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1: 这个球才看出来的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0: 这是差不多的，
1: 是的，粘得好，
0: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1: 嗯，是的。
0: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1: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宣击。
0: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1: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0: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对，投的不好。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0: 啊，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但也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确实是这局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第一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3: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即。好球，
0: 好球。
1: 瑞士队战。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2: Schön
1: in der Linie. Rallye磕了出来。瑞士有打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0: 打定
1: 了。现在的话，
2: 一
1: 点继续打水。

0: 对，是打定，是的，
1: 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定。
0: 对呀、啊，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嗯，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0: 嗯，
1: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0: 嗯，继续打定，
1: 嗯，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0: 嗯，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1: 是。直接往上飘，嗯，两个，
0: 嗯，
1: 清的好干净，
0: 能出去，没问题，嗯。第七局平分，
1: 对。
0: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1: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零比零，
0: 嗯。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1: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
0: 嗯，
1: 嗯，好球，
0: 保护得非常正，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0: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1: 是。再站一个，瑞士。有些近啊，
0: 这也太近了，
1: 哦，失误，
0: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1: 是。打好了三飞，
0: 嗯，什么都不要，
1: 对。
0: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1: 是的，掉线有些大，
0: 对。
2: Slash this. Slash this. Det bästa är väl en liten bok.

0: 浴室的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儿，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1: 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1: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3: Kalla.
2: Okej, linje.
3: Kalla.
4: 8-4.
3: Kalla.
2: Kalla.
5: Det
2: kan
3: hålla igång ögon. Kalla.
2: Kalla. Gå, gå, gå. Upp på linan.
3: Upp på linan.
2: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Gå, gå, gå.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Janet, lite
3: till.
2: Lite till. Lite till.
3: Snyggt.
5: Ja, 14-8.
1: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偏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0: Lätt och fint.
1: Ja.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2: Ganska dryck lär. Bedra är säkert världens nog för värre sitt idag.
3: Hör sig. 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4: 好球！
3: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嗯。
4: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3: 是。看佩斯的。
0: 哦，干了，干了，干了。
3: 嗯，也是一个。
4: 好、嗯哦，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3: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4: 第八局关键局嘛。
3: 对。
4: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3: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4: 对，
3: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哦，这个有些深。
4: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3: 其实想进的话，它也是靠近三区。
4: 这。进的太多了，
3: 对，
4: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3: 从二垒开战，
4: 每一个球都很好，
3: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4: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3: 是，
4: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3: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4: 对呀、啊，
3: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4: 打带到，哎，
3: 哎，
4: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3: 嗯、哦，还是投了一
4: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3: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4: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比赛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希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3: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2: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3: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2: 对，
3: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2: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3: 是，全露了出来。
2: 哇，完全露出来。
3: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2: 是。
3: 进来，
2: 可以的。没问题，
3: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2: 好球！
3: 好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3: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2: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3: 是，
2: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3: 对，
2: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3: 继续向前进。

0: Inte mer!
1: Försiktigt, ja.
0: Lite hårdare.
2: Wow, wow.
1: Nära.
2: Nära.
0: Bra fart.
1: Ja!
2: Wow,
1: ja! Ja!
2: Wow,
0: bra fart.
1: Ja! Ja!
2: Ja!
1: Ja!
0: Säkert.
2: Wow,
1: wow, wow.
0: Säkert.
1: 打到甩甩到后区，留在迎边。对，可以试继续学。这样还是再练，可以试继续学。哦，这样还是再练。哦哦哦！可以试。哦，你是混的了，你是混的了。哦，你是混的了。
2: Schmack schnell!
0: Warte!
2: Pass auf, Tee! Gar nicht machen! Deine vier! Deine acht!
3: Sieb!
2: Nur ohne Mühe, da! Wow! Wow!
3: Vor der vier! Nur Länge! Vor der
2: vier,
3: vor der acht!
0: Die Energie sind sehr gut!
2: Wow!
0: Städte, ist sicher nicht!
3: Girl! Girl!
2: Girl!
4: Girl!
2: Girl!
3: Girl!
2: Girl!
3: Good!
4: 这个球应该是选死。这个没有选打。是的。直接投了。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笑>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对，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对，嗯，这个球的确选的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 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嗯，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粘的。嗯，还是。
1: 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三分甩。14，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3: Achtung! Au, Achtung! Zieh!
1: Zieh!
3: Zieh!
1: Zieh!
3: Zieh!
1: Zieh!
3: Zieh!
4: 闸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5: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4: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5: 是，
4: 哎，不满意，
5: 对，
4: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5: 对，
4: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5: 对，
3: Du har en på halv också Sara.
1: Vad sa du?
3: Du har en nästan på tjock halv och då går vi under där.
1: Ja.
3: Killar du där?
1: Ja.
3: Tror det är close. Försöka spela framåt.
1: Ja.
3: Spela mot 7. Ja, nej.
1: Ja.
5: 厚了，
4: 厚了，是一个打靠，
5: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4: 对。
5: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
3: Backline，

0: 第十局比赛。
1: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0: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0: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两位。瑞典投影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
2: 他的字
1: 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Hala rak, eller?
3: Ja, det är perfekt linje.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0: Har tur.
1: Har tur. Härligt.
3: Alltså,
4: hinner fjärstås. Ja.
2: Riklart.
1: Ryssjön, Sjönsjön.
0: 过来了，
1: 好球，
0: 推一下，
1: 对，非常好的往下送，
0: 喝得非常正，
1: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0: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0: 克洛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0: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1: 是。
0: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5: Det här är väl enkla slaget, eller?
2: Ja, men den där kommer alltid vara i vägen.

0: Ska jag ta time också, men...
1: Ja, precis.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1: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2: Okej, okay, inifrån.
0: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3: 特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4: 是的，
3: 还是来去轻，
4: 选择轻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他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4: 嗯，是的。瑞士不会。
0: 莫斯里娜，
5: 莫
0: 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4: 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3: 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4: 娜，莫斯
3: 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4: 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3: 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莫斯里
4: 娜，莫斯里娜，莫斯里娜，
3: 麦克马纳斯的请求。
4: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啊！
4: 阿萨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3: 真强，
4: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3: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4: 对，
3: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4: 嗯，
3: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4: 嗯。
3: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4: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3: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4: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3: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4: 对。清掉，
3: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4: 嗯。
3: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4: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3: 嗯、
4: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3: 对。
4: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3: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4: 嗯、
3: 胜率超过接近90%。
4: 嗯，
3: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4: 是，
3: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4: 对，
3: 站位
4: 同样也是好站。
0: Ja, det är verkligen. Bara rakt fram. Ja. Sista jättefint, bara rakt fram. Ja. En sån noll. Ja, noll. Ja. Borde kunna backa en

0: 从九八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轻吊，好球，
0: 轻吊。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俊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